0: 次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0: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0: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0: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0: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3: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诗圣，好。还有吗？
4: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5: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6: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7: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1: 那我们说完了杜甫

0: 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谢谢你，请坐。
2: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1: 杜甫。
2: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1: 杜甫。
2: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1: 王昌龄。
2: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1: 王昌龄。
2: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0: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嗯，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2: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4: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2: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1: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2: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2: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殿下

0: 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2: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2: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你好。
0: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5: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6: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给鼓掌。
6: 谢谢姚教授。
3: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5: 姚教授您好。
0: 嗯，
5: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

0: 办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归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嘛，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后面这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嗯，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领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嗯，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

0: 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满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0: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北京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3: 好。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声声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词。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

0: 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呀？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的，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那么我们说杜甫，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
1: 第一声、
0: 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1: 3声、4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2: 对，
0: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是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3: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3: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0: 嗯，
3: 城春

0: 草木深。
1: 草木深。
0: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0: 城春草木深。
1: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0: 城春草木深。
1: 嗯。
0: 感时花溅泪。
1: 嗯。
0: 恨别鸟惊心。
1: 嗯。
0: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1: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1: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1: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
1: 嗯。
6: 恨别鸟惊。

0: 心中的经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1: 经是平
2: 哎，
1: 声。
2: 经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0: 恨别鸟惊心。
2: 那惊心了吗？
0: 恨别鸟惊心。
2: 往自己内心里走。
0: 恨别鸟惊心。
2: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见泪了。你看到花见泪了，你见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见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的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0: 恨别鸟惊心。
2: 哎，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3: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2: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2: 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他每个字之间呢，他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

0: 啊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轻的了，对不对啊？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他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我们为
0: 祝
1: 自
0: 贺
1: 己
0: 大
1: 的
0: 家，
1: 进步鼓鼓
0: 啊好。
1: 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

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语

0: 统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人家，快撤！哎，那我呢？
1: 增援部队马上到，你接应，
0: 小心点啊！哎。

0: 上，
1: 是
0: 是是，走，
1: 走，
0: 上。
2: 你是龙司令员吗？
3: 没错，
2: 这是神兵天将啊！
3: 你帮我把兵工厂建起来，那才是神兵天将呢！
2: 我一定会尽力的。这是什么？
3: 见面礼。
4: 由于我们这地方比较高，所以鬼子的重装箭都在上面。
5: 龙子，哎，你终于回来了！
6: 参谋长刘水泉，哎呦，这就是方工。
5: 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我是方西昌。
6: 你好，你好，我叫刘水泉。哦，我们都盼着你赶紧来啊。哎，王毅呢？随后就到。啊，走吧。
5: 好，
6: 走，
5: 好，走。
7: 我这形象啊，装成农民不像，所以只能扮成传教士的。本以为这小鬼子对传教士查得不严，没想到还真被抓了。
8: 让你受惊了，方主任。哎，
7: 受惊不怕，只不过我还什么都没干呢，却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5: 那没事，
7: 以后你们大伙儿就管我叫方工吧。哎，我们那个军区啊，都管我叫方工。好，这次的事儿是我经历的最惊险的一次，不过也是最精彩的一次。哎，你们这个龙司令员他很神奇啊。
9: 这算什么呀，我们司令员比这还神奇的事儿多的是呢。
7: 我们都管他叫战神。战神？
5: 对。哎，
7: 这个称呼好，恰如其分。
5: 我被救的那一刻呀，
7: 我恍惚之间还真有一种神助的感觉。哎，这个龙司令员他很年轻啊。
9: 那当然了，我跟您说啊，我们司令员啊不到20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了。
5: 啊，是吗？
9: 这叫什么？这叫英雄出少年。
5: 是吗？
9: 不管指挥千军万马还是孤胆出击，那都不在话下。
2: 对对对对对，我后头啥呢？
7: 哎呦，罗司令员，大家都在夸你呢。
2: 哎，甭听他们瞎吹。
6: 哎，方工啊，实不相瞒啊，你也看到了，我们支队啊，人强马壮，就是缺武器。盼着您来，帮我们建一个兵工厂，您给我们做一些副装的子弹啊、炸药、地雷、炸药桶什么的。
7: 你放心，这个兵工厂啊，我一定帮你们建立起来。
6: 好啊，有啥需要的，你尽管向我开口啊。
7: 好。
6: 哎，对了，还有，这小子归你指挥了。你教他眼镜就行了，有文化啊！哎呀，
7: 好，你好，方工，你会日语吗？我记得救我的时候，你喊过日语啊。
6: 没错，这小子在天津读过书，还在小鬼子地方待过。哦，
7: 太好了！哎，那你英语怎么样？啊，
5: 也会一些。啊，
9: 你会英语？啊，
5: 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英语。
9: 不是，那你小子，咱俩这么好，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5: 不也用不上吗？
10: 跟鬼子喊话啊，都说的是日语。所以英语总不用，都快忘了。
7: 哎，没关系，我跟你说英语。
5: 好啊。
7: 哎，真没想到你们这儿还有这样的人才。
6: 坐坐坐坐坐坐下来。
5: 好。
6: 方工，其实告诉你啊，花了姑娘人才真不少。嗯，尤其是延安，知识分子特别多。我也一直跟他们说，打仗最重要的还是要用这儿。嗯，
7: 在我们那个军区啊，也有不少从平津来的大学生和科学家。他们研制出了制作地雷和炸药的方法。
6: 这人里边就包括你吧？啊，
7: 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我这次来啊，带来了不少文字资料，都是我们总结的经验和方法，可以供大家参考啊。
2: 太好了，
6: 啊，方工，啊，这位是马征，我们支队的副司令员啊，建兵工厂的事儿都交给他负责了。你需要啥人手物料，直接向他开口啊。
7: 好的。
6: 还有，这院子就交给你住了。你工作的地方就在这院子后边那个半山腰的棚子里边。
7: 我觉得啊，试验一定要在人少的地方，我呢就住在那个试验的地方就可以了。
6: 哟，那就委屈你了。
7: 没有，咱们要不明天就开始工作吧。

0: 这跟硫磺混合没爆炸啊，是，看来啊第一步成功了。哎，后面我们再找出合适的比例，看看怎么样啊？这样吧，我觉得用杂炮来试一试，这也是我们军区总结出来的方法。杂炮就是找少量的药做成杂炮，然后看它响不响。如果响了，就说明杂炮不够稳定；如果不响，就说明炸药是稳定的。如果不稳定呢？ 我们就重新调试一下比例，最终找出一个最合适的比例来。哦，啊，哎，至于司令员说的那个烈性炸药，那就需要加入三硝甲基苯了，也就是 TNT，
1: 只有加入 TNT 才能做出烈性炸药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哦，啊，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做 TNT
0: 啊？哎，从理论上讲，只要条件具备是可以的，不过嘛，就是原料不太好找。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容易找到原料的地方先制作出来，然后再把它运输过来？尤其是应该在一个化工厂里制作，这样制作出来就比较方便和隐蔽。
2: 行，那等一会儿我跟蒙大汇报去。
3: 好，蒙哥，你说这 TNT 到底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啊，对呀，这个
0: TNT 啊是淡黄色的，形状吧，哦，你们可以把它做成像肥皂一样。 这样运输的时候，就把它夹在肥皂里，这样也方便也隐蔽啊！哈哈，啊，
3: 真行，好办法，
0: 这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呀、啊。

0: 吓我一跳！哎呀，你怎么在我后面，还端着一盆水？
1: 啊，主任，是这样的，我看您太辛苦了，想让您洗把脸，精神精神。哎呀，
0: 是啊，最近这工作。

0: 真的是挺辛苦的。
1: 冯工
2: 啊，
1: 这是非得找着一个不响的吗？这按理说这不是炸药越响它威力越大呀。
3: 司令员，
1: 嗯，
3: 必须不响，如果一响啊，就说明炸药不稳定，随时可能出现危险呀。
1: 哦，
3: 嗯，
1: 哎，哎，
3: 哎，
1: 这家伙没响，
3: 哎，快看看，哎呀，多少号？哎，128号，
1: 数字也吉利，
3: 是吧？快记下来，
1: 好
3: 啊。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哎，眼镜，正好有一个没响，终于让咱逮着了。
3: 好，
1: 咋了？出啥事了？
3: 啊，没事。
1: 嗯，双打茄子似的，真没事。
3: 还真没事。啊，一晨，你看这个比例对了。
1: 哎呀，这回咱们就算成功了。
3: 哦，司令员，这个比例是对了。
1: 嗯，
3: 但是要做地雷和火药桶的话，还有很多问题，包括装药装置和引爆装置。另外，如果要做到你说的那个烈性炸药的话，
1: 嗯，
3: 还需要放 TNT 才行啊。
1: 明白了。
3: 嗯，
1: 一步一步来吧。
3: 好。
1: 哎，先生
4: 啊，
1: 大古来了
4: 啊。等等，我问你件事
1: 啊。
4: 我听说你从日本鬼那儿抢了一辆摩托车，然后闯到人据点里的，你不要命了你啊？
5: 这是谁跟你捣鼓的？过去那么久了，谁说的？
4: 我听说的。我，
5: 您坐坐，先生莫急啊。
4: 我能不着急吗？我担心你呀。我
5: 上次啊，完全是处于情况紧急，我不得已而为之的。
4: 是。什么情况？
5: 我跟你说，我们这儿啊，一直想研制出来一种威力比较大的炸弹和手雷，苦于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方工啊，却被鬼子给扣了去。我能不把他救出来？
4: 哎呦，那要这么说，你是不得已啊？
5: 对。
4: 哎，你现在做实验啊，还什么难处吗？
5: 这个方工来了以后，其实好多了啊，他有知识，有专业的素养。可是现在我们想做威力更大点，缺一种叫 TNT 的。
4: TNT 是吗？
6: 这个我知道。TNT 啊，是一种黄色炸药，威力特别巨大。
4: 那到哪儿找去找？
5: 哎，方工说了，其实这东西要做，我们自己能做得出来，但是原料比较复杂，而且从外面往里运不方便。
4: 哦，
5: 他说最好是能找到一个化工厂，直接研制成品，然后再给我们运到这儿。
6: 哎，这巧了，我们严家呀，在天津租界区啊，有一个油漆厂。主要是生产油漆什么的，可不知道能不能做炸药。
5: 我可以去问问方工，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那要麻烦你了。
6: 哎，那都没什么。
4: 什么你们我们呢？抗日的事情责无旁贷啊！
5: 好，那事不宜迟，我马上去问他。
6: 哎，好，
5: 走了，先生。

0: 你路上多加小心啊。好，这是我给你写的信，你交给厂长就行了，他会按照这个办的。这个人不错，能靠得住。等那个东西做好以后，待我会运的时候，你跟厂长说一声，我和他联系方法。
1: 是。
0: 罗总监，那边我要联系上以后，我会通知你，到时候你再派人去取。
1: 好，谢谢。
2: 注意安全，快去关会。
3: 是，
4: 保重。
5: 龙大，那我走了。

0: 老爷子，给你洗了些黄瓜。好，让大夫吃啊。
1: 大国，来来来，吃黄瓜。你这这么辛苦了，你该休息一会儿。来来来，
0: 好。
1: 哎呀，我看你那样，是不是事业有什么难处？
2: 是碰了点事儿啊，挂一块儿，烦得慌。
1: 哎，既来之则安之啊。无为才有为呢嘛，是吧？
0: 哎呦，
3: 老爷子
0: 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吃根黄瓜。

0: 刚才还说要给你们送去呢。哎，
1: 对，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就好。
2: 那个，我找龙大姑要事儿。
0: 那你行行行，你们聊，我给战士们送去。
2: 好。怎么着？

0: 出事儿啊！你到时候称房过来了。你最近是不是怎么着我都不顺眼了？
1: 你他妈什么态度啊？啊？我什么态度啊？我心里别扭，我什么态度？还不能说了我？
0: 不是你这是污名火发呢？谁又惹你了？啊？
1: 龙大姑，咱俩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了，
0: 嗯。
1: 那姓马的也来我承办人了是吗？哎呦，
2: 你这老娘们的东西又出来了，刘雪儿，你怎么就承办人了？你给我说说。那你凭什么让他去负责这样的事儿，给我支开管训练的事儿去了啊？
3: 不是刘雪儿，你他妈是参谋长，你不抓训练，你抓什么玩意儿？
1: 训练抓不好怎么打仗？你也承认了，我是参谋长。
2: 搞炸药这么重要的事儿，为什么不能跟我商量？啊！
3: 训练不重要吗？啊！
2: 我让你抓训练是他妈因为信任你，我跟你说炸药我都不懂，你他妈懂个球啊！你懂？越来越像个孩子。
1: 再怎么说，你也不应该跟他姓马的套近乎吧？
2: 我怎么就套近乎了，刘师？啊！我们跟马正一路怎么走过来，你不知道啊？ 我们此前有仇恨，有隔阂，人家现在进了龙之队，我是不是应该尽量的消除这种仇恨，消除这种隔阂？我能套近乎吗？我是团结的，跟你我用得着团结吗？
1: 怎么就用不着啊？
2: 我爱团结你是吧？滚蛋！滚蛋！滚！

0: 你走这几天啊，人家可惦记着你。
1: 好，那我先去了。
2: 龙宝，你跟马征，我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儿。
3: 啥事儿你都搞得懂，那你来当这个司令员？
4: 马征大哥，你回来啦？
1: 是啊，顺利完成任务了。
4: 真的？马征大哥，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你还准备去吗？
1: 嗯，也许吧。
4: 哦，还准备去啊？你每次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都觉得心惊胆战的。
1: 我知道，可是
4: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们都是为了抗日。我凤小兰可不是不懂事儿的姑娘。对了。你有什么要洗的衣服吗？如果你忙的话，就按小不点拿来，我可以帮你洗。
1: 没事，我自己可以洗。
4: 那你要缝缝补补的吗？我脸上有东西吗？
1: 小兰，你能不能不打八路军了？
4: 为什么呀？我们从复仇团来就是为了当八路军的。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当兵啊？
1: 没事，你当吧，我随便说说的。好了，你忙吧，我先走了。

0: 报主任，陈班长来了。
1: 主任，您找我。对了，我有个事儿啊，要跟你核实一下。你是班长，要如实说。是，主任有事儿尽管问。
2: 我听李和说，你们班有个王树根，
0: 自己吃喝嫖赌都干过，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1: 这不可能吧？
0: 嗨，主任，这小子呀，就爱吹牛。
1: 这个有什么好吹牛的呀？
0: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袒护他。 我们决定要审问他，我今天叫你过来呢，就是通知你一下。主任，这事儿龙司令员知道吗？这事儿不归龙司令负责。你呀，就不要问东问西了，去吧。
1: 是。
0: 哎，对了，你把那个王树根叫来。
1: 是现在吗？
0: 晚上吧，动静不要太大。你带他来的时候呢，顺便问问他，为什么来参加八路。因为你是战士，或许他会对你说实话。
1: 您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哎，对了，主任，我觉得为了不打扰你的工作，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关吧。也好，你想的还挺周到的，那你去办吧。

0: 你就是王树根吧？
1: 啊，是我。
0: 你这是要干嘛去？
1: 我刚换岗了。
2: 别动！哎，把床下了。
1: 不是，干什么呀你们？

0: 你下我装备干嘛？
1: 别动！走！走！哎，走！不是，别动啊！你别动！哎，老实点！
0: 不用！走！
1: 哎，你不是，你干嘛呀？这是！
0: 别动！
1: 走！别动！滚了！
0: 不是，
1: 这干嘛呀？你这是！

0: 你干嘛呀你？你干什么呀你？
1: 谁派你来的？
0: 什么叫谁派我来的呀？
1: 你为什么要混进八路军队？
0: 哎，你这同志说话怎么这样啊？我是自愿参加咱们八路的，我是愿意打鬼子。
1: 硬是吧？
2: 我硬是吧？
0: 你干嘛打人啊你？
2: 打你了，我早就想打人了。
0: 你这什么意思？
2: 打人呀！
0: 打人呀！
1: 看不见吗？这四面墙都用棉被封起来了，你就是喊破了喉咙，别人也听不见。
3: 这么多人，他们自己承认的？
4: 啊，是。
3: 你确定他们神志正常吗？
1: 正常啊。对，我是跟王树根说了咱们的政策，他才说的。
3: 你说什么政策？
1: 我跟他说，坦白就有出路。你要是不坦白的话，组织上早晚会查出来，后果更严重。
3: 哎，你这个名单还有没谁看了？
1: 没谁看过，我直接就到您这来了。
3: 你做得很对，这事儿啊非同小可，涉及到了两位支队的主要领导人。绝对不能声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你去吧。
1: 爸，
5: 龙大，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6: 我刚接到了分局的密报，已经确认了，鬼子有奸细，打入我方的内部。
5: 哪支部队啊？
6: 还不清楚。
5: 这么说，刘明伟成立那锄奸办公室还真没白弄啊！
6: 锄奸没错，关键是方式方法。
5: 管他什么方式方法呢，查不到咱们瞅什
6: 么。刘圈，你还真别马虎了，整个分区都特别重视这件事，说所有人都是调查的对象，包括你，也包括我。
7: 报告，
6: 进。
8: 司令员，我们班王树根不见了。
6: 不见了？
8: 啊。前半夜他下岗就没回宿舍。
6: 东西还在吗？
8: 东西还在，我估计是他跑哪开小差去了。
6: 为什么这么说？
8: 他最近老觉得不自在，说什么没有在家里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想想，如果他真跑路走人，东西一定会带走。
8: 哦，对，
6: 自己再找找去。
8: 是，
6: 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7: 是。
5: 哎，要出大事了。
9: 小张，
10: 哎，贵叔，您来了。
9: 来，给你拿两瓶酒，
10: 谢谢。啊，您来的刚好。您的电报到了，刚一出来，给。上面说货已发，老地方取。
9: 哦。您家的生意可真不错。
10: 现在这兵荒马乱的，像你们这生意照做的可真不多。
9: 哎呀，都是些小本生意，只是维持。也多亏你们呀，大力的协助。
10: 我们也就是尽职尽责吧。
9: 来，拿着。
10: 这怎么好意思呢？
9: 嗨，给孩子一些零花钱，不多，就那么点意思。我走了。
10: 行，那您慢走。
9: 哎，

0: 都在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啊，我借个刷马的刷子，刷刷马。
1: 什么都借，等着。哎。
0: 我用完了给您送回来啊。
1: 哎，行行行，不用还了，你拿去用吧。
0: 好，那谢谢了，那我走了。
2: 回来了，
3: 有信儿吗？
4: 有啊，龙司令在吗？
1: 在啊，我给你叫去。
4: 哎，别叫了。哎
3: 呦，龙司令回来了，
4: 天津来电报了啊，又一批货已经发出来了，还是在老地方取。
3: 好，我让马上他们取货。哎，
4: 龙司令，这两天趁着没什么事，我想回盐坊镇去一下，一来看看家里有什么事，二来呀，给老爷子再取一些换洗的衣服。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放心去吧，先生有我们照顾。
4: 好好好，
5: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有人跟我下棋就行了。
6: 先生为何不敢同我下棋啊？莫不是怕了我？
5: 我跟你下不起啊，这刚摆上棋盘没下几步被人叫走了。
4: 你忒蛮了你啊。
1: 不行了，别指望他，我陪您下啊。哎，
6: 好。先生有所不知啊，这同臭棋篓子下棋只怕是越下越臭。
5: 下得不错。
1: 哎，老爷子，您也有所不知啊，我的象棋都是他教的。
5: 跟你走。
1: 哎，
7: 大哥，我们这次去天津还是去那个地方？
6: 对。
7: 那不会碰到那个九爷吧？
6: 你怕了？
7: 不怕，我跟着你什么都不怕。
6: 我又不是神仙。记住，我也有救不了你的时候。
7: 那我不信。
6: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一下，天一黑我们就出发。
7: 好。
3: 哎，臭窟窿，跟凤红殿告个别吧。
6: 不要。
3: 哎，告别又不费事儿。
6: 行了，赶紧准备去吧，等回来再说。
3: 那回来还告什么别啊？
6: 也是啊。
3: 我走了。
8: 主任，出事了！马正堂要走，他们都换了便衣，而且那些袍哥兄弟都跟着他呢。
9: 他们要去哪儿啊？
8: 说是好像要取炸药。哎，对，上次也是他们去的。
9: 你怎么知道？
8: 啊，我是去韩勇那儿借马刷的时候正好听见的。他们会不会借这机会逃跑啊？哎，主任，如果他们这次逃跑的话，也许是个机会呢。
9: 什么机会？
8: 你想啊，咱们等马征还有他的兄弟离开了部队，我们在路上找人把他们给截住，哎，然后隔离审问，神不知鬼不觉。哎，对，龙司令员也不会知道这事儿。
10: 也就是说，龙大谷以为马真是去取炸药，其实是被我们隔离审问了。这倒真的是一次机会，我还在担心怎么样同时处理他们两个人的问题。那样闹的话，动静会太大了。
8: 是啊，可是谁能截住马真呢？
9: 你帮我叫司联副连长过来，我跟他说。
8: 是。

0: 这全是坟呐！大
1: 哥，这块会不会有鬼啊？大哥，
2: 什么鬼啊？当然不会有鬼，只不过都是人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1: 你不害怕？
2: 从来就没怕过。行了，没事啊。
1: 小不点儿，
2: 这鬼故事听多了，我拉着你，走。

0: 别动！咱们都是自己人，有话好好说。
1: 谁是自己人？咱走！
2: 走！
3: 快走！
0: 快！
3: 快走！
0: 快走！
3: 快走！

0: 陈一鹏来了，
1: 。
2: 要陪方军做实验，你的任务是靠林两个下棋的进份上。
3: 行，
4: 可是我这棋术可一般啊。
2: 知道。你听着，如果这两天发生了什么情况
4: 啊？能发生什么情况？
2: 我不希望发生什么情况，但如果真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记住一个词儿：潜龙勿用。
4: 啥意思啊？
2: 记住这个词儿就行了，潜龙勿用。
5: 马志他们怎么样了？
6: 啊，带回来了。
5: 你也去了？
6: 我去了，那个但没事儿，天黑看不见我。
5: 哦，他们在哪儿啊？
6: 他们在山洞里呢。
5: 怎么回事啊？
6: 哎呀，他们反抗的太激烈了，根本带不回来，所以就直接压在山洞里了。
5: 哎，林河，咱们锄奸的工作是光明正大的。怎么让你弄得偷偷摸摸的呀？
6: 那主任，那我现在把他们带回来吧。哎，主任，那我现在带回来是不是会惊动那个龙司令员呢？
5: 那你要怎么样？你让我去山洞里面见他们。
6: 您去是不方便。就是想问他们问题吗？你想问什么，我给你问你不就完了吗？
5: 王树根真的说了有一个组织吗？
6: 啊，真的。
5: 那龙大谷和马真都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6: 是他亲口说的呀。主任，您是不是在怀疑什么呀？
5: 我不是怀疑，但凡事都要谨慎。
6: 啊，对。其实主任，您做事不光是谨慎，我觉得您还特别厉害。
5: 对了，有个事儿要问你啊，你有没有打他？
6: 没有，绝对没有。主任，我可以对天发誓，真的。
7: 发什么誓？我相信。
8: 啊，那我去了啊。
7: 那好吧，你先去吧。
8: 啊。
9: 小不点儿。饿吗？
10: 饿。
11: 你想想，你平时吃的大饼子，你就不饿了？
9: 你就别逗他了。你这么说，他不是越想越饿吗？
11: 咱们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9: 说什么呢？
11: 他是不是还记恨你？
9: 他如果要记恨我，

0: 如果你们不想让我去参加八路军，就不用让我去参加八路军。等我当了副司令员，再在暗地里给我下班了。我相信龙大国，他不是这样人。
1: 大哥，咱们逃跑吧！
0: 怎么跑？洞口还有俩守卫呢。怕什么呀？他们哪是我们对手啊！一会儿啊，咱们想办法把绳子解开，出其不意，大混蛋！不行，咱们现在是八路军。既然是八路军，就要讲纪律，拳头不能对着自己人，不能因为这种事儿连累了司令员。

1: 这是马走日，象飞田，车走直线，炮翻山。嗯，这个，士走斜线，护将边，小卒一去不复返。
2: 有点意思，你有点意思啊。车走直线，马踏斜，象飞田子，炮打嗝。这个小卒子过河了不得。
1: 哎，对了，老爷子，这小卒子过河真了不得。哎呀，这次咱们俩谁选刘邦，谁选项羽啊？老爷子，
2: 这次你挑，
1: 我挑
2: 啊。
1: 那我上次可输了，我选了刘邦，但这次呢，我选项羽。
2: 那我就先走，红先黑后，输了不抄。
1: 成，您来。嗯嗯。
2: 接着说，
1: 哎呀，这个，我是大将，大将做中军，百万军中可取上将之首。
2: 我是老帅做军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 我有左右武士，可东杀西挡。
2: 我左右谋士，万无一失。
1: 我有相伯，所到生威。
2: 我有宰相，什么远虑。
1: 我
2: 说你别我
1: 这姜还是老的辣哈。
2: 哎呦，接着说，
3: 下棋呢？
2: 哎，
3: 这怎么不见动子儿，光动嘴了？
2: 这叫震慑战术，我先把他的心理攻破了。
3: 这叫心理战法。
2: 对对对，来走，
3: 老爷子，
2: 我先走啊。
3: 我刚才回去啊，打听到你小女儿的下落了。你看，
2: 哦，
3: 这是他留的一个纸条。
4: 姐，数日得到父亲回信，心中难安，特来探望，又逢大门紧闭。若姐姐看到此信，烦请立即回复。另外，妹妹我一切都好，现在化名林燕，在分区医院略尽绵力。勿念，嘉许。
2: 哎呀，你说这个孩子，惜字如金，就写这么个几句话，这么个小条，哎呀，真是。哎，你们这分区有战地医院吗？
1: 有啊，
2: 有个叫林燕的吗？
1: 有啊，这个龙大住院的时候就是他护理的。
2: 他嘱托你件事，你帮我找找他。
1: 成，
5: 通过
6: 啊，
5: 我们这点燃装置一定要明火。
6: 是啊，你有什么问题吗？咱们住这批家伙呀。主要是为了对付鬼子装甲车和火车什么的，搞不好以后夜袭会比较多。点明火第一不方便，最重要是容易被鬼子发现。
7: 可以用电雷管，通过线路遥控，这样就不容易被鬼子发现了，而且也保险。
6: 那好吧。
7: 不过最好是用很细的白金丝，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手电里的灯泡丝代替。不过最好还是白金丝。
6: 行，那我就派人去找那个什么白金丝。找着之前啊，就先用那灯泡丝代替。
7: 好点。哎，马副司令员他们该回来了吧？
6: 按日子算，应该差不多该回来了。
7: 哎，司令员，我手头上可以用的 TNT 已经不多了，只够几次实验用的。

0: 乖乖，听话啊！我去找林护士了。来了，玲儿，来了，谁来了？挡子弹的呀？他怎么来了？哎，是他受伤了还是？哦，想问龙大鼓是吧？我问你，你快说。
1: 龙大鼓他没来，就人家挡子弹的一个人来了，还牵了两匹马呢。你说他刚消停两天来干嘛呀？添乱，人家哪得罪你了？早跟人家过不去。他怎么没得罪我呀？他冒充司令员把我吓够呛。哎呀，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我记性好呀。
0: 是吗？
1: 平时没看你记性这么好，我找着你。
0: 看见林护士了吗？没有啊。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好像刚才在那边吧。哦。嗯。谢谢啊。林护士。林护士。林燕。林护士。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李护士，
1: 张三，你来干什么呀？
0: 没你事儿，我接林护士来了。
1: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哎，
0: 我怎么耍花招了？我什么时候耍了花招啊？
1: 多了。
2: 哎，行了，你们俩别一见面就吵。
1: 什么事儿啊？
0: 李护士，我接你去我们驻地。
1: 又有绷带了？直接拿来不就行了吗？
0: 哪有绷带？林护士，你爸爸来了，在我们驻地呢。
2: 不是，他怎么会在你们那儿啊？嗨，
0: 你去了就知道。
2: 啊，我也去，我也去。
0: 哪儿都有你，鼠目归鹰呢。
1: 就哪都有我，怎么了？我陪林燕不行啊？
2: 不行，我可能走不了吧。我前两天刚请完假，这再走可能不太好。
0: 我去跟你请假，你放心，绝对没问题。
1: 哎，你还是别去了。哎，他那么有本事，让他去呀。
3: 放心吧，
0: 朱院长，我又来了。
3: 你好，
0: 徐大夫好。
3: 哎，龙司令他好吗？
0: 好着呢，跟头活驴似的。
4: 坐坐，
3: 来坐坐坐。
4: 大爷，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5: 林老爷子来我们部队了。
4: 林燕给他父亲写了很多信，一直都没收到他父亲的回信。
5: 后来他们好不容易联系上了，
4: 秦大夫，你看是不是给林燕腾几天时间，让他回去看看父亲？
0: 秦大夫，你是个一顶一的好人。
4: 不要贫嘴了，赶紧带着林燕去见他父亲吧。
0: 我这就回去。朱院长，秦大夫，我想把高勇也带过去。你们想想啊，这两个姑娘住在一起不孤单，多方便啊！你们要是缺人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我马上把人带回来。
4: 我没意见，问秦大夫。
6: 我也没意见。
0: 那你们都听我的吧，我把人给带走了啊。
1: 还有，我爸怎么会在你们部队里呢？
0: 无巧不成书呗。
1: 别理他，嘴里没一句实话。反正等一下我们见到就知道了。我跟你说啊，等一下我们要是没见到林燕的父亲，我可饶不了你。
0: 信都看了，你还不相信我啊？高红，你别嘚瑟啊，小心你掉下来。
7: 卖山货，卖山货，人参、鹿茸、松萝。
1: 哎，你这人参怎么卖的？
7: 啊，3块打烊。
1: 太贵了。
7: 卖山货，卖山货，看看吧。
8: 啊，师傅，已经卖山货了。
7: 啊，
8: 哎，你老家是哪儿的？
7: 东北那嘎达。
8: 啊，你这除了山货以外，你还能弄到其他东西吗？
7: 啊，能。你想要什么玩意儿，我都能给你整的，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
8: 太好了。

0: 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那刘主任就是个笨蛋，完全在我的手心上。还有那个马征服司令员也被我给抓了。
1: 干得好，等着奖赏他。
2: 命令都写在这上面了。

0: 继续潜伏。
1: 哎，对了，师傅，你能弄弄那个气灯和手电吗？就是我们主任吧，他每天晚上都要写字儿，他戴个眼镜，特别的不方便。我想弄一那个给我妈。
2: 啊，你放心啊啊，
1: 那谢谢你啊。哎，好嘞，哎，
2: 回见。
1: 谢谢你啊，
2: 回见。
1: 哎，好嘞，哎。
3: 卖山货。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

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报告。
1: 哎，进来。哎，马侦探们还在山洞里吗？
0: 啊，在山洞里呢。
1: 那我亲自得去问问他。
0: 主任，主任，你看这外边天快黑了，也不好走路，要不然咱们明天再去吧。
1: 也好，那就明天吧。
0: 啊，主任，那个龙司令员什么时候出事啊？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咱们得抓紧了，怕拖时间长了有什么问题。你想想，这整个支队都是龙司令员的人，我有点为您担心呐。
1: 我不怕，我这是在完成上面的任务，而且一旦真相大白，揭露他们奸细的面目，大家就会划分界限。
0: 好，主任，我刚才看见那个龙司令员和方工，还有那陈一晨去做实验了。哎，好像那个韩勇他不在，说是去接什么人了。
1: 这倒是个好机会，你把那个四连的副连长叫过来。
0: 是。主任，我想提醒您一下，您最近得注意身体了。您这晚上天天写材料、看材料，这小油灯嘛又不够亮，会把你眼睛给弄坏的。昨天我在路上碰见一个卖山货的货郎，我让他给你找一下那个气灯和手电什么的，要是有的话，我给你买回来啊。
1: 谢谢你。工作呢，就不要怕辛苦，只要把我们这个锄奸的工作做好。我的眼睛视力受点伤害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你赶紧把四连的副连长叫过来。
0: 是。

0: 劲儿不小啊！是啊，这成功了。
1: 对，成功了。
0: 那对付鬼子做啥车了？
1: 孙里边，咱们还需要重新再研究一个能把这东西远距离投射出去的方式才行啊。投射啊？啊？那咱们这研究半天不白研究了吗？
2: 是啊。
1: 哎，龙哥啊，理想这小子呀。
0: 临死之前，给我留下了这么一个草图，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上。
1: 这人下蛋吧？
0: 对啊。
1: 哎，这小子可以啊！啊，我回去琢磨琢磨啊，说不住这东西还真能用得上，
0: 是吧？
1: 对，哎，我去琢磨琢磨啊。哎哎

0: 大哥，我觉得这事有点怪啊。
1: 怎么了？
0: 假如是龙司令抓的咱们，那他这时候应该在。假如不是他的话，
1: 我不相信是龙大虎干的。所以咱们必须得出去，才能把事情给弄清楚。来，咱们背靠背，替对方把绳子给解开。
2: 好，
3: 来。大哥，后面还有俩人呢，你又不让我们撂他们，那我们怎么出去？
1: 官卫已经观察了，这洞里有风，就说明这洞里还有其他的出口。叫我们俩单管，你们俩去找找。
0: 我去打风。
3: 大哥，
1: 怎么样？
3: 真神，那边果然有个洞，可以钻出去。
4: 那咱们跑吧。咱们去哪儿啊？还回龙之队吗？
0: 没脑子，回龙之队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5: 那能去哪儿啊？
1: 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继续 TNT。对方已经规定了接收时间，如果我们不去的话，这条线就断了，而且对方还会有危险。
0: 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别人？我觉得这件事儿就是龙司令员干的。
1: 行了，都听我的。勉强你回龙之队去找龙大哥，摸摸什么情况。你们两个跟我去取 TNT。
0: 好，
1: 等天黑了咱们就行了。
6: 司令员，我是根据理想的草图设计的这东西
7: 啊。
6: 这个东西吧，我也不知道它叫个啥
7: 啊。
6: 理想这小子还真行，还利用二踢脚的原理，刚好解决了咱们所需要的远距离投射和二次爆破的问题。
4: 那也就是说，有了这家伙
7: 啊，
4: 能对付装甲车了。
6: 嗯，应该可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马副司令员的 TNT 一到，小鬼子装甲车就解决了。
7: 太好了，
6: 老大，那给这玩意儿起个名字吧。
4: 这东西是理想那小子用自己的命换来，就叫他理想炮。
7: 行，
6: 好。
4: 啥意思？
8: 奉命抓你！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是龙司令员吧？
1: 知道你们还动手？
8: 赶紧让开！
7: 抱歉，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
4: 行，我和你们走，把他俩放。
7: 不行，我们接到的命令是让你们都带走。
8: 带走！
4: 好，快
8: 走！
4: 走，拿走！
7: 等会儿，把他枪下。
4: 对不起啊，
9: 哎，这是不是可以留给我呀？

0: 到了吗？
1: 快了快了，前面就到了，马上就到啊。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前面就是。
0: 爸，
1: 老爷子，看谁来了？
0: 爸，
2: 爸，
0: 爸，爸，我现在改名叫灵儿了。
2: 还说呢？谁让你改名了？孙女，
0: 这不是参军了吗？换个新的面貌。
2: 好，好，
0: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高红，伯父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跟我丫头在一块儿好。

0: 我找龙司令了，你看见他了吗？
1: 龙司令，他回去了。
0: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告诉你一声。他让你告诉我？啊。他说什么？
1: 他说这两天开会去了，估计一两天都不回来吧。
0: 你说的是人呢？
1: 人呢？我骗你干嘛呀？
0: 还说什么？
1: 其他的没说什么。
0: 不对呀，这龙大这说开会就开会去了，他去哪儿开会去了，也没跟林老爷子说一声，这事儿不对。老刘，老刘，你看见司令员了吗？
2: 没有，我现在见他一面，比登天还难呢。
0: 这话说的怎么难了？你不是一直跟着他吗？你问我干嘛？老刘，有问题啊！
2: 能有什么问题啊？
0: 我刚才碰见李和了，他跟我说司令员去开会了，而且一两天都回不来。
2: 李和怎么知道的？
0: 对呀，他怎么能知道呢？他肯定在跟我说瞎话呢。
2: 他们在山上做实验的地方，你去了吗？去了，不在。眼镜和方工都不在，这就奇怪了。他开会再怎么着也应该跟我打声招呼吧？
0: 哎，你说能不能没找到你，直接跟刘主任说了？
2: 要不你赶紧去问。
0: 敢断定，李和肯定没跟我说实话。
2: 我就奇怪了，他跟里头瞎掺和什么呀？
0: 那小子是跟刘主任的，你去问问他。这样，我先回去跟林老爷子和林护士说一声。
2: 哎，林护士也来了。
0: 对呀，我刚把他接来的。不过司令员还不知道呢，你千万别跟他说。

0: 只要有情况，你就可以开枪啊。
1: 什么情况算是有情况啊？
2: 比如逃跑，只要有人出了屋子就算逃跑，你知道吗？
1: 谁的命令？
2: 刘主任的命令。我是跟着刘主任的，你不是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可是里面关的是司令员啊。
2: 啥司令员？你可别傻了，你就查清楚了，是特务。
3: 你想帮特务？你想当特务啊？
1: 干，我可不想。
0: 行了，那听我的。
2: 只要有人逃跑，不管是谁，一律开枪。
1: 是，
0: 赶紧把枪架好了。
4: 刘明伟，这到底怎么回事？
5: 什么怎么回事啊？
4: 龙大人呢？
5: 哦，你说龙司令员啊？他有问题。

0: 能？
1: 哎，别这么激动，坐下来说。
0: 你说说，
1: 龙大到底怎么了？
2: 我想这事儿应该知道。
1: 我知道什么呀？我知道，
2: 有人招了。
1: 谁招了？
0: 招什么了？
2: 有人说，龙司令员
3: 就是特务。
1: 放他娘个屁！哪个王八蛋说的？
2: 你这样的态度，我没有办法接受。其实啊，这个过程中啊，你也是有功劳的。
1: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也有功劳啊？啊？
2: 你忘了，原先呢，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那天晚上你跟我喝酒的时候，什么都说了。
1: 我跟你喝酒的时候告诉你的，我告诉你什么了？
2: 你说了，龙司令员的出身不好，他们家的养子马珍以前是抛车会的吧？林铁山的小女儿和龙司令员订过娃娃亲，林铁山的大女儿和严振帆他们是夫妻关系。
1: 对，是我说的。
2: 水军同志啊，其实我对你还是很信任的。我们两个人啊，应该密切的合作，把我们支队的工作做好。
1: 对，您说的对。您告诉我，他被关哪儿了？我去好好的给他做做政治思想工作。
2: 龙大谷关在村的西头的一个院子里边，但有战士把守。我写个条，你就可以过去了。哎，对了，那是四连的人在那儿把守。
1: 那我先走了。
4: 龙大，我给你送点水，想给您弄点酒来着，没弄着，对不起。
5: 刘明伟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4: 我叫了，他说他这两天忙，过两天过来。
5: 他忙什么呢？
4: 我不知道，他一直趴在桌子上写。
5: 把他给我叫过来。
4: 龙大，我都叫了两次了，我再叫他就烦了，怕把我也关起来。
1: 不是，他是不是疯了？他凭什么随便关人啊？
4: 我也这么说的，我还问他呢。我说刘主任，你把龙村的人给关起来了，这不捅了马蜂窝了吗？他说他就是要捅这马蜂窝，不管是谁，只要有问题他就关，还说都是上面的命令。
5: 上面的命令？
4: 对。
5: 李哥，坐。刘明伟为什么这么信任你啊？
4: 他说我背景好，出身干净。
5: 那他的意思，谁出身不好，谁背景不干净？
4: 龙大，我说了你千万别怪我。
5: 你说。
4: 马副司令员说您出身不好，说您家是大财主，还跟那个严振帆来来往往，还有那个林老爷子和一个大管家，还有什么天津租界有关系。
5: 马副司令马征说的。
4: 是。
5: 你怎么知道？
4: 我刚好听见的。
5: 咱是抗日将领，林老爷子是民主人士，他们两个在火药的事上没少帮咱们忙。这些事儿马征是清楚的，他不会这么说。
4: 他真是这么说的，我要不是亲耳听见，我也不可能相信啊。
5: 你什么时候听见的？
4: 我前天，他前天跟他兄弟要走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说的。
5: 马征回来了吗？
4: 没有。你是好人，我相信你，想帮助你，所以才过来告诉你们这些的。
5: 你想怎么帮我？
4: 帮助你逃跑，一会儿出去把他们给引开，我一咳嗽你就跑。
5: 逃跑？门口写个哨兵。
4: 两个，但是吃饭的时候他们轮流换班，只有一个。
5: 你怎么也没了呢？
4: 一会儿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装把脚给崴了，让他们扶我回去，我搀住他，你们趁机就跑。不相信我，其实我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才过来的。我是听见刘主任接了一个电话，说要处置你们。
5: 怎么处置我们？
4: 说是要把你们枪毙什么的。
1: 他凭什么枪毙我？哎，
4: 你能不能别喊，小点声？你就是想出去讲理，是不是也先出去啊？关在这儿有用吗？你说哪了？

0: 是信任我。我走了。
1: 哎，你先别走。
2: 龙大，这方工还在啊？不行，咱们先跑吧，跑了再说。哎，你们不要考虑我，我不怕。
3: 也行，要么先出去，出去以后再跟他们理论。
2: 把一个小女婿跑了。

0: 怎么了？我感觉不太对。咱们赶紧跑吧，再不跑，咱们就没机会了。
1: 您别急，你想想啊，咱们现在跑出去容易，可背后被人打一枪更容易。我们本来就没干什么错事，身正不怕影子歪。可如果真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咱们就算跳到黄河里去不行？
0: 要不这样，老大，我先跑，你们俩留在这儿，
1: 都不值得牺牲。
2: 他又回来了，
3: 说脚崴了。哎呦，哎呦，怎么样？
2: 啊，可以。
3: 哦，怎么了？
4: 这小子一激动，把脚给崴了。
3: 脚崴了，我照顾他，你要放我先走。
2: 他这一瘸一拐的，跑到哪儿去啊？算了，
3: 二等刘明伟来吧。
2: 啊，放过啊，放过过去。
3: 好，好，好，好。
2: 哎呀，你小心点嘛。
3: 好吧，我再去找主任试试。

0: 哎呀，怎么样啊？你找着司令员了吗？还没呢，我又派人去找了。
1: 那也好。
0: 哎呀，等着明天再找吧。啊，
2: 这林护士、高护士来，他还不知道呢。
1: 他去山上去做什么实验啊？做一种叫
0: TNT 的炸药，据说威力特别强大。这个原料也是你姐夫提供的。哎，那这样，老爷子，你们先聊着。
3: 林护士和高护士的房间呢，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隔壁。聊累了呢，你们就各自休息，我接着去找。找到了，让你明天过来。哎，
1: 好的。
3: 龙大，我对不起你。自从你们家遭难那天，我爹就让我跟着你，那是为了让我帮衬你。可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在帮衬我。 我不但没帮你，反而还害了你。我干了跟马征一样的事儿。

0: 我连马征都不如，我怎么见你？我该怎么跟你解释才好？
1: 流水泉啊流水泉，你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啊？啊，几口酒就把什么都给人家倒出来了，你害了你最好的兄弟啊。
2: 回来了，
3: 嘘！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3: 哎呀，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们刚走不远，进了一片坟地，就被不明不白的人给抓起来，关进了山洞。
2: 你们几个大活人，白天居然给抓起来了？
3: 哎呀，我们都没带枪，他们人多。
2: 知道什么人干的吗？
3: 说是四连的人干的，听说是龙司令让抓的。
2: 放屁！
3: 是啊，我们马副司令也不信呢。我们在山洞里关了一天多，最后发现一个出口，我们就趁着黑天逃了出来。马副司令说，甭管怎么说，最重要的就是去 TNT， 他就带着小不点大个子去取 TNT， 让我回来问问龙司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说，龙大、方工和眼镜都不见了，我正找他们呢。
3: 啊，连龙司令员都不见了？
2: 是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那个刘主任在吗？马副司令说啊，这事儿跟刘主任有关系。
2: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参谋长找他去了。
3: 那我就走了。
2: 你去哪儿啊？
3: 我回山洞啊，那山洞里没人了，要是让他们发现追出来，追到我倒没关系，可是追到马副司令他们 TNT 取不回来，那不耽误大事了吗？
2: 不是，马征让你回去的？
3: 没有，是我刚刚想的。哎，那我走了。大兄弟，我求你点事儿。
4: 你说，
3: 你说，我这已经活过大半辈子了，这九死一生已经好几次了。哎，我不怕死啊，但就怕死在那自己人手里。你说，我今儿回去，如果回不来，您呢就跟马副司令说一声，他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我不是奸细，更不是特务，我是清白的。你说，我跟着马副司令员到了这儿，本来是想打鬼子，可是真不愿意死在自己人手里。你说，这事儿摊上了，我也没辙呀。
2: 放心吧，你不会死。
3: 大兄弟，借你吉言，我走了。
2: 路上小心点。这个刘明伟肯定有问题。

0: 坐。
1: 哎呦，谁叫你们这么干的？
2: 是不是刘明伟啊？
1: 把刘明伟给我叫过来，把刘明伟给我叫过来。
3: 对不起，他没时间。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3: 让你交代。
1: 交代什么？
3: 说吧，是怎么跟日本鬼子勾结？
1: 我和鬼子勾结？这是我龙大谷这辈子听到最可笑的笑话。
4: 那你做炸药干什么？
1: 你说我做炸药干什么？
4: 我说你想搞破坏。
1: 哎，你们是龙之队的战士吗？
4: 是，怎么了？
1: 哦，我交代。
3: 交代什么？
1: 我交代我禁锢着打鬼子，没好好教育你们这帮小兔崽子，不给我出去打鬼子，跟我到高铁窝里斗来了。
3: 闭嘴！你都到这儿了，你还敢教训我们呢？实话告诉你，陈一晨已经交代了。
1: 交代什么了？
3: 他说你们都是日本特务。
1: 谁教你们这帮小兔崽子这些故事？谁告诉你们的？啊！

0: 我怎么听着好像还有一个谁呀、啊？
1: 你要是爷们儿，你倒说句话呀！啊，
0: 别他妈让我知道你是谁，否则老子从这儿出去，
1: 没他妈你好果子吃！

0: 咱们是把龙娜给得罪了，你怕什么？你怕他报复？你怕他突然再劫？
1: 你们也害怕吧？
2: 是啊，我也怕。所以说，我们只能一不做二不休，必须闭稳住口供，把嘴给做实了。
1: 做实？怎么做呀？
0: 胡当辣椒水，上杠子。问题是咱们现在确定龙大就是汉奸吗？你说的是不是？不知道。你知道他们让你们打那最后一仗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他让你们打的是鬼子的四中队，可来的是什么？鬼子的七条队和装甲队，分了多少弟兄就他组织的。他是诚心的，他跟鬼子串通好了。
1: 龙大队都是司令了，他怎么能是特务呢？
0: 你知道给鬼子干事多少好处吗？金条，丞相，丞相，谁不见钱眼开啊？
3: 今天我算是明白事情的真相，
4: 我一定把他审出来。
0: 想痛快让他说是不可能的，就把我刚才跟你俩说的事情跟他说一遍，问他是不是。不用他开口，只要他低下头，就算他承认了。
1: 他一低头就承认了，
0: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证据组织早就有，只是走个形式，认不认都是那么回事。
1: 好，
0: 行了，你俩去吧。
5: 我正找你呢，你怎么又回？

0: 回了窝着了。你找刘主任了吗？
1: 找了。
0: 他怎么说？
1: 就是他们把他抓起来的。
0: 他混蛋！他怎么敢抓卢司令？
1: 他们不是成立了一个捉奸办公室吗？
0: 那又怎么样？那就能随便抓人吗？他这是公报私仇。
1: 他那个劲儿啊，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0: 你还袒护他？
1: 我没有袒护他。
0: 那是什么？
1: 行行行了，你也别跟我来这劲儿，
2: 我现在心里比你还难受呢，你知道吗？
0: 我问你，他凭什么抓卢司令？
1: 他们怀疑他
3: 是特务。
0: 他放屁！我看他才是呢，我一看他就像。卢司令官在哪儿了？你带我去找他。
2: 还有，就算你现在去也没有用。
0: 龙马支队都乱套了，你知道吗？他把马副司令都给抓起来了。
1: 什么？马征不是带人去取天梯了吗？怎么也被抓了？
0: 他们是在半路上被抓的，被关在山洞里，后来他们逃出来了。马副司令带着小不点跟大个子去取天梯了，沿枪兵回来想问问龙司令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在街上碰上的。
1: 那才真的。
0: 他怕被看守发现，又回山洞了，现在都凶多吉少。
1: 什么意思？
0: 你到底知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了？
1: 我知道。刘明伟给了我一张纸条，他说如果没有纸条的话，谁都靠近不了。
0: 王八蛋！还等什么？赶紧扫啊！
1: 哦，等吧。
4: 龙大，龙大。
5: 怎么能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呀？
4: 你害怕了？
5: 龙大，我什么都没说，他们就因为我会日语跟英语就说我是特务。他们还问我怎么跟鬼子联系，怎么跟鬼子发电报的，他们还逼我检举你。我说你什么都没干，他们这是在诬陷你。
6: 是谁让他们这么干的？他们怎么能这么做呀？
1: 杀人们说是刘明伟，但我总感觉背后还有这么一个人。
5: 谁？
1: 你想想，有这么一个人没来我们支队之前，我们支队都还顺风顺水的，他来了以后接连几件蹊跷的事。那次我们损失惨重，王毅先是侦察说是机中队，转头就变成了鬼子的装甲车。还有那天我在湖边，那些鬼子明明就是冲着我来的，都是鬼子的特种兵。最重要的是，刚刚两个人押我进审讯室，我就觉着那屋里还有一个人。
5: 你是说刘明伟吗？
1: 刘明伟不抽烟，这个人身上有烟味儿。
5: 抽烟？谁抽烟啊？
1: 李和。怀疑是李和。
5: 对，
7: 辛苦。站住！你不认识我呀？
8: 滚开！
7: 哎，没有刘主任的条子，谁也进不去。龙大在哪个房间啊？
1: 里面。
0: 龙大，
1: 龙大，
0: 伤得这么重，哪个王八蛋干的？啊！老子和他拼了！
9: 还有，
10: 慢点，
9: 不能让老子生出心吧你。
10: 慢点。

0: 龙大，都是我的错，我光想着给你挡子弹了，可没想到，他们会暗算你。
1: 没事，都是皮外伤，老皮早说。哎，明天就好了。瑞雪，我也最关心的是兄弟们，部队知道我现在成功吗？
0: 部队他们都不知道，但是马正被抓了。
1: 马正，他不是去天津了吗？
0: 是这样，龙大。
2: 马征在去天津路上被抓了，被关在一个山洞里，后来他逃了出来，带着小不点和大个子去天梯了。他说这是大事，不能耽误。
0: 后来，刘明伟把这件事赖在你身上，说你下令让抓的，
2: 可是马征没有相信那个杨清兵逃了出来，回来询问情况，在街上碰上我了，说明了一切。
1: 他怕被看守发现，又回山洞了。
0: 不是，
1: 韩勇，你能不能不这么絮叨？你说半天我都没整明白怎么回事。
3: 他们抓我也就算了，
4: 说我是叛徒是特务，他凭什么抓马征啊？他说马征是袍哥会，又是川军，历史上有问题。
3: 可他怎么知道马征进过袍哥会？
1: 龙大，都是我的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犯了一个跟马征同样的错误，
3: 要查就挂嘴你。
1: 他们有事，都什么时候了？啊，您。
3: 他怎么能好好跟我说？怎么回事？龙大，你别生气，对对对，小心小心。那天刘明伟找我喝酒，结果就去了，我喝大了，把我们以前的事都说了。
5: 怎么和刘明伟喝酒？你那么掺酒啊？
3: 当时我喝醉了，把我们以前的事都告诉他。当时我还觉得没什么，可是刘明伟一听了就提高警惕，说你出身不好，关系复杂，最近又跟严振芬密切联系。
1: 废话，关系不密切的话，人家能帮我们做天梯吗？他们说龙大跟国民党背地里肯定有勾结，已经有人被抓了，还把龙大供出来。
0: 谁呀？这么操蛋！
1: 王树根，他是屈大成找的，刚才在审讯室，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自杀。
0: 啊！
1: 兄弟们，咱们队伍里边。 现在确实有叛徒，
0: 特务。
1: 我刚和眼镜说了，我怀疑是李和，他想借刘明伟的手，借刀杀人，从内部瓦解我们支队。
0: 可是李和帮过咱们逃跑啊！
1: 我和你说过，如果我们真找出那个门口，背不住真就有几颗子弹从背后打过来，那个时候咱俩真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那刘明伟呢？他凭什么这么相信这个人？
1: 你们几个想想，打刘明伟进了咱们支队，有几个兄弟拿正眼瞧过他？李和来了以后呢，一直跟着他走，把他捧到天上。他不信李和，信你啊？
0: 没错，李和是典型的马屁精。
1: 如果是李和在背后搞鬼的话，不害死你，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0: 我倒没什么，我也就担心，如果这个李和真是叛徒的话，他对我们支队太了解了。
1: 我们整个支队就相当于暴露在小鬼子的枪口的底下，随时可能都有大状况发生。
0: 龙大，反正队伍是我们的队伍，没几个人听他的。这样，干掉看守，我们冲出去。
1: 哎呦，你又冲动！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怎么办也不能这么办。分局现在本来就在调查我，这算什么呀？这不正好中了李和的圈套了吗？我们算什么龙之队？叛军啊！ 越到这个时候，大家伙越不能急，越得冷静。还有，林老爷子和管家还在吗？
6: 还在。
1: 把他们安全送回去，一定要安全。就说我去分局开会了，不能陪他们了。
6: 我可是
1: 你别可是了，你别哭丧了个脸啊！林老爷子年纪大，不能让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我怕他受不起。
6: 明白。
1: 还有你，你别给我丧着脸，赶紧交工补过。你去看看刘明伟现在掌握没掌握电台，没掌握，赶快发个电报给分区，让他们把李和给我调查清楚了。如果刘明伟已经掌控了电台，就派个人直接去分区，派王毅，一定让他去分区把李和给我调查清楚了。
6: 好。

0: 天亮你就把林老爷他们送走，
1: 林葫芦早办，龙大还不知道他来的事儿了。
2: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有机会说吗？我现在只想打人。
2: 你想打谁呀？
0: 打你！到你惹的祸，你干的好事儿。
1: 没错，
0: 祸是我惹的，
1: 你打我呀？
0: 打我呀！
2: 我能打你吗？
0: 呀！呀！呀！呀！

0: 俺们来呗。
1: 刘参谋长，你有事吗？
0: 我要用电台。
1: 电台不在了。
0: 什么情况？哪儿去了？
1: 搬到刘主任的院子里去了，别人不能靠近。
0: 那要是有作战情报怎么办？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刘参谋，您怎么在这儿呢？赶紧的！来，来，来！你们几个就别进村了，赶紧去找分局司令，请情报科务必要帮我调查一个人的底细。
1: 谁呀？
0: 李贺。明白，要快！龙大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他们都说他是特务。
1: 说龙是特务，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那咱们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司令员给救出来。
2: 哪儿那么容易？关键是。
0: 要知道这个李贺到底是干什么的。电台现在被刘明伟控制了，你现在赶紧去分局，就说是龙大让你来。

0: 谁呀、啊？
1: 哦，
0: 水泉儿，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有事儿啊，水泉儿，来来，快。哎，怎么了？这这这，快起来起来！怎么回事？起来呀、啊！
2: 老爷子，
0: 啊，
2: 对不起您，对不起龙家。
0: 什么事儿？对不起啊？
2: 有人找我喝酒，我就去了。
0: 嗯、
2: 啊，我把龙大跟您家丁娃娃亲的事儿，还有马生的关系都说了。
0: 这娃娃亲是好事，
2: 关键说那个人专门负责政治工作，我把那个严振盘的亲戚关系告诉他了。
3: 龙大之前也被抓起来了。
0: 公司人员也被抓起来了。
3: 哎呀，都怪我，怪我，怪我，全怪我，
2: 老爷子，
3: 全怪我。
2: 我求您，一定要想个办法，把龙大救出来，都是我的错。

0: 起来！干嘛？
1: 你也睡着了？
0: 本来不想睡的，你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1: 人跑了怎么办？
0: 跑不了。
1: 你查过没有？肯定没问题。那咱俩动手堵着呢，他们怎么跑？
0: 快去呀！
1: 行，我去看看。 怎么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呢？啊！
2: 我在这睡觉呢，我哪知道？爸，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呀？
3: 你坐这儿吧。

0: 我确实有话要跟你说呀。这件事说起来话长了。当年呢，你年龄还小，我在龙门镇教私塾。我的一个好友叫龙远之呀，他育有一儿一女，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学生。 这个孩子是从小刻苦攻读啊，学业有成，而且还有良好的家教，所以爸呢就把你跟他定成了娃娃亲。可殊不知啊，他们家后来遭了劫难，是家破人亡，那么长的时间是音信全无。你说巧不？无巧不成书啊！在前不久，我忽然见着了他的女儿雪梅。 我还找到了他的儿子，你知他儿子是谁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你们的龙司令员呐。他原来在家的时候叫龙大鼓，后来参了军了，改名叫龙大鼓。这个孩子呢，确实是很有出息啊。但是我真没有想到，在韩永接你之前，我才知道，你们两个早就认识啊，你还护理过他。
2: 是，他之前受了伤，非常严重，我护理过他。
0: 你看看，这就说明咱们两家是父一辈儿、子一辈儿的缘分。这孩子非常讲义气，这么多年了音信全无，但是娃娃亲这件事情，他一直是放在心里。在他没有见到我和不知道你近况的前提下，他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婚事。
2: 你说，龙司令员好不好？挺好的。怎么个好？
0: 他是个英雄，是个男子汉。对，是个英雄，是个男子汉。我的好朋友龙远之，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他应该感觉到欣慰。 我如果有这么个女婿，我也心满意足。爸爸这次来呢，急急忙忙的来，就是想把娃娃亲这事告诉你，然后就定下来。这个我也就放心了。我从你眼神里我看出来了，你喜欢他，还想嫁给他，对吧？
2: 常言说，有情人终成眷属，千里姻缘一线牵。可是有的时候，这个缘分呐，有缘无分。
1: 爸，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在韩永接你的时候，你们的司令员已经被人抓起来了。他被抓了？啊。
0: 为什么被抓了？谁抓他呀？抓他的理由太多了，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跟咱们家的关系，说他关系复杂。咱们家关系怎么就复杂了？你们部队不是讲吗？出身要好，关系要清白。他现在跟咱们家的关系，就是你的姐姐嫁给了严正藩，哎，他父亲那个养子参加了川军，当了袍哥。
1: 哎呀，这其中只要有一条就足够整治他的把柄了，孩子，咱们现在为了我们共同关爱的这个人，必须得离开他。不过，咱们林家讲究的是宁肯自己吃苦受罪，也不要让别人因为我们而受到连累。别人的爱情都是甜甜蜜蜜的。 我的为什么是苦的？
0: 爹知道，听爹的话啊。

0: 哎，跑什么呀？不好了，山洞里的人跑了。
1: 这都多长时间了？你们怎么才来不够？
0: 早上我们才知道的，那个山洞那么黑，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还有那个老兵，他一直在打呼噜，我们以为他在那儿的。

0: 笨蛋！
1: 你怎么打人呢？
0: 打你怎么的？我告诉你，现在快点把剩下的给我带过来，听见没有？
2: 那还报告给刘主任吗？主任，
0: 报告个屁！滚蛋，快去！

0: 您放心，信我一定送到。好，你要照顾好司令员，我就放心啊。
1: 那个老爷子啊，刘参谋安排了战士，我也吩咐过他们，让他们一定安全的把你们送到家。哎呀，那就谢谢了，谢谢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了啊，
0: 您慢走啊，
1: 哎。 说啊，这种情况，我这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儿。哎呀，走吧。

0: 有没管吗？
1: 有啊，眼镜把东西都放我这儿了，说放山上怕被人偷了。
2: 你要把没管封我头里。
1: 对，
2: 不是，还有信，
1: 您老爷子给的，能放下吗？
0: 能放下，就是太挤了。我还是烙几张饼，卷里边能行。
2: 好，好，赶紧烙。
0: 你这是让司令员把房子炸了跑出来？
1: 哎呀，那倒不是。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我在外边炸呢。反正怎么都是打。
0: 那你干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好呢，以防万一呗。我吧，本来想给司令员送枪和手榴弹，可我送不进去啊。后来一想，还是送雷管吧。
0: 能送进去吗？
1: 行不行？咋办呢？
2: 试试呗。
1: 参谋长说，今天值班的是陈班长，
2: 也许能行。这样，你先烙饼，我去趟卫生队。
1: 行。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哎呦，快告诉我，王司令出事了吗？
1: 是。
0: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2: 我告诉你啥用啊？你背个喷锅能帮上忙啊？
0: 我能做点好吃的送去。
2: 窝头吗？
0: 干什么？
2: 给司令员。
0: 送你送点好的，做一锅面条。
2: 哎呀，不行，别要干的，我里边放东西。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

0: 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不言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亳盐。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亳盐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廷：“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哲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打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占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2: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廷两手，说：“二廷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说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1: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亳盐人？
2: 确实是，不是亳盐人，而且是全国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亳盐前，张二廷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廷，我回应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周总理他也不懂这个话。他说：“你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1: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会。哎，这后来 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往上听，啥问题兵哥，我全部由我负责。
0: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0: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人我们准备四个嘛，说我笑，说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我妇女说，我老伴领个孙子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经常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无论如何叫他带家，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1: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研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0: 战国时期，博研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5: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难为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研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研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6: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研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

0: 静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1: 徐秋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款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静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静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1: 我徐静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坦坦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静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1: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中经。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静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2: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药的生意越做越大，博言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三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3: 这外边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作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0: 运至成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3: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这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4: 就不能混淆
3: 啊，不能对，
5: 不能欺骗，
3: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勿论配， 1960

0: 1900年出生在博岩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1: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东北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北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岩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1: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1: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了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岩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伍家的祖坟。
2: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岩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2: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1: 娶媳妇了，有个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1: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长得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

0: 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加米做的，就没有加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十一十一，十二十二。
1: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2: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1: 博言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十二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三四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2: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3: 徐经秀是在山寨这个。
1: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2: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1: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七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言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4: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言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

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言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食堂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食堂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可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可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可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就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可久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可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6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 一时间

0: 食堂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周克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食堂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克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食堂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克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食堂，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1: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2: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3: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2: 自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2: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四纸的原料只能

0: 选用初夏的嫩株，大棉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0: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1: 余宁开始，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削手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削手都不双数，而当体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人。
1: 哎，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0: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续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0: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连四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战乱嘛，信息发不出去。
0: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连四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3: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 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

0: 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
1: 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
0: 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2: 大家说，哎，对象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2: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2: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2: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他，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100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3: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4: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万多

0: 远了主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主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1: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1: 4万多块钱。啊，我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

0: 第二天，徐放进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钱，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1: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放进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放进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八十四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
2: 你们跑这么久？
3: 哎呀，老师，看看老家。
2: 不管怎么样，这是山木杨梅
0: 故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有时候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那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不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两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到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号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

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

0: 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晚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

0: 问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姐啊，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张老师好，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哎，迎接出来，
1: 老远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淡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的
1: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
3: 是啊，是。
1: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祖父了，很好。
3: 曾祖父
1: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

0: 你到我这里，
1: 那你现在是说这个砖在你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0: 一百
1: 三十多年吧。接
0: 三十二三，不是三十二。
1: 哦，到现在有132年了。
0: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0: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放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
1: 哦，
0: 都已经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了呀。
0: 啊，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0: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
1: 嗯，
0: 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
0: 啊、
1: 嗯。啊，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啊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嗯，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1: 嗯，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4: 过去七十寨啊，
1: 七十寨他那七十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4: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4: 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4: 嗯，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啊，吃地瓜米呀、啊，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五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一组。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0: 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宅之一。永泰的庄宅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了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聪明。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这个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0: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读书声，孩子声，缓之声也。闻读书声，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声，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声，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声？一是读书声，耕读传家；二是孩提声，延续生命；三是纺车声，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大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哎呀，我一家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啊、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是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向天地，向天地，起从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坐那，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祖先礼，起。

0: 快，一半，再半，三半。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张明壮美不美？
4: 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间。
1: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2: 哦，那么大树呢？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3: 这一个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4: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1: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1: 一个礼拜
0: 啊，还有都7天呢。
2: 以前我们那个床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2: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推出来家，我一看又没看，没进去又看了。对，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咱们
2: 这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2: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就是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2: 他管的。他是

0: 包库，
1: 哦，包库，
0: 嗯，
1: 包库就是专门管这个佛法的，
0: 管佛堂的，
1: 对，
0: 佛堂的，那么汉语叫
1: 汉语
0: 佛
1: 叫
0: 爷，
1: 佛爷，
0: 佛爷
1: 啊，乌拉护语就是包库，
0: 啊，
1: 这样的，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摩跋，
0: 摩跋
1: 他是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
1: 他那
0: 后
1: 个
0: 山神山，
1: 那
0: 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户语叫卡列卡谢。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讲。
4: 啊，是我可能在喜欢那个嘛，是。
1: 那老
4: 好了，他不要这样，都不要嘛，直接他不
1: 要。因为木盘米盘当中说的是木盘米盘当中说的是，啥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
4: 嗯。
1: 但是人不由。
4: 嗯。
1: 人不由，他就剥下地犁，葫芦的冬至，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果实就。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合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鼓是拉祜人的心。

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同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去搞一个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八十加点，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那
1: 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他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就那些像这个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叫动物，什么动物一样啊？花岗一阵马叫的。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

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那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3: 我有三十八。
2: 嗯，三十。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是，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我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的。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1: 是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你
2: 那
1: 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也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哦，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1: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2: 妈妈，你是个调皮的。你说你谁在吗？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
2: 阿谁啊？
1: 阿谁啊？
2: 阿谁啊？
1: 阿不啊？
2: 阿不啊？
1: 阿不阿祖辈？
2: 阿不
1: 阿祖辈？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3: 把我们唱的唱的，
4: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3: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嘛，高兴的这种。
4: 听你的肯定欢快了，会唱你的。
5: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4: 啊嘛，是的，各有各的，是嘛的。
3: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毕摩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5: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

0: 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 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

0: 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棒啊？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2: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20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

0: 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儿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三、零、幺，起步！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它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它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儿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1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像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代。

0: 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20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新，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10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

0: 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俩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远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戏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滴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跟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 很低的那个 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

0: 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 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 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 这13秒 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个零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救援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救援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提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立法，我当了两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天，坚持了十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都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是我们2017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用的砖，一个好用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祖座，有新消息。
1: 看来咱们又有事情做了。

0: 日本人动作这么大，肯定跟那份失窃的特务名单有关。我们该怎么办？盯紧日本人就行，他们现在比咱们急，恨不得马上就抓到那个林正生。是。
1: 小吴，
0: 小吴，
1: 哎，怎么了？没事。 可能最近太累了吧，
0: 晚上早点休息。日本人折腾得太凶了，没事别出去。
1: 知道了，那我先回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进来。小吴。
1: 韩大哥。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坐。什么事儿说吧，咱们自己兄弟没必要吞吞吐吐。
1: 韩大哥，我想暂时离开商行。
0: 为什么？
1: 您知道我失忆了。来上海之前，我承诺过老爹，等找回了身世就回去找他。可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却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0: 你想恢复记忆，在这儿也一样啊，为什么非要离开呢？
1: 我知道，但是我担心自己的这种状态，不但帮不了你们，反倒会耽误了大事。
0: 别这么想，你从来就不是我的负担，恢复记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离开这儿能去哪儿呢？而且外边的情况这么混乱，你在这儿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小吴，
1: 安大哥，我想出去走走。
2: 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3: 祖座，要不要派人跟着他？外面这么危险。
2: 算了吧，让他出去走走也好。

0: 三名先生，小兄弟有何赐教啊？我想请您给我算一卦。
1: 哎，咱们这边说话。
0: 请。坐。
1: 小兄弟想算什么呀？
2: 算身世。
1: 身世。姓名，生辰八字。
2: 我忘记了，我要是知道，还找您干什么？
1: 手伸出来。兄弟儿是个练家子，
2: 是，我是会点功夫。
1: 为什么要算身世啊？
2: 我失忆了。
1: 什么？
2: 我失忆了，就是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算不了。
2: 先生，
1: 本先生有四不算，这其中一个就是不算失忆。
2: 不是三不算吗？
1: 这是本先生的规矩，啊。这样吧，小兄弟，看在你今天为本先生开张的份上，我呢，给你提个建议。
2: 你说，
1: 你呀，没事的时候，多到你以前熟悉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这样有助于恢复你的记忆。
0: 言尽于此，切记切记，啊！告辞。算命，算命。

0: 祖祖，我还是很担心。现在上海这么乱，王文渊他一个人跑出去，万一……
1: 祖祖，
2: 什么事？
1: 你让我们盯的日本人，我们有发现了。宪兵队的人包围了一家旅店，林振声很有可能就在那家旅店里面。
2: 我去看看。阿珍，你腿上有伤，
3: 在家休息，
0: 注意安全。

0: 奴は中か。
1: はい。
0: 誰かここに来たか。
1: 来てません。
0: もう待てん。通知しろ。すぐに捕獲する。逃がすんじゃないぞ。
1: はい。

0: 祖宗，他怎么走了？
1: 看来他是不买咱们这个面子。

0: 怎么样？
1: 那个人不上咱们这道啊？
0: 为什么？
1: 也许他有顾虑吧。也许他觉得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不过他

0: 来，喝点水。谢谢。小兄弟贵姓啊？我姓吴，您叫我小吴就行。哦，
1: 我姓林。哎呀，今天多亏了小吴兄弟啊，要不然啊，我这条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应该的，都是中国人。林先生，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你啊？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他看谁都像坏人，看谁都想抓。哎，小吴兄弟啊，你是军统的人，还是共产党啊？
1: 为什么这么问？
0: 就凭你这敏捷的身手，受过特殊训练，手上再有这个。
1: 难道除了他们，就没有身手好的人了吗？那倒不是。不过当今在这大上海滩，敢跟日本人作对的，也就是他们了吧。我都不是。您也知道，林先生，见了您以后，我就按您的方法去做了。但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2: 一点都想不起来？你在上海就没有一个熟人吗？有，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世。没有一个人知道？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3: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0: 林先生，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4: 小吴兄弟，
0: 如果您以后有事儿，可以到京城商行找我。
4: 小吴兄弟，京城商行。
5: 兄弟、什么风把你推来了？丁三爷，我想问您一些问题。兄弟，直说。您之前是不是认识我？
6: 調べられたか？現時点ではまだ。上海は広すぎて、一人探すなら海から針を探すようなものです。うん。ワンライピをやったのは誰だったかな？
5: 丁さんというものです。奴を探せ。
6: 万の力を使って探し出させろ。大佐、奴はできますか？うん。甘く見るなよ。奴らこそが上海の頭だ。はい、すぐにやります。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王兄弟有点怪怪的。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
7: 三爷，您说。
1: 你跟韩掌柜都是老酒介绍来的，你们又在一起，怎么韩掌柜不告诉你？老酒，三爷，我真的什么都忘记了，您赶紧告诉我吧。
7: 啊，这也难怪了。那我就告诉你。

0: 三爷，不好了，有一波日军朝茶楼来了，马上就到这里。日本人，
1: 三爷，怎么回事？
0: 这样，你先躲避一下，我来应付他们。
1: 不会有危险吧？
0: 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王兄弟，别走前面，走窗户。别忘了，你是王文渊。

0: 太君，不知太君到来，有失远迎，请坐。
1: 班长，丁三爷，你好大的胆子啊！
0: 太君，此话严重了。不知道太君来到这里是？
1: 丁先生。
0: 丁三爷，你无缘无故的杀了王赖皮，难道对我们皇军就没有什么交代吗？
1: 王赖皮的死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啊。可是现在人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下，你必须对这件事情负责。
0: 那皇军的意思是？

0: 三爷，不能签呐！别动！别动！别动！不对，
1: 小玲，小玲，大哥，今天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签。
2: 别动，干嘛呀？

0: 鬼子，
1: 杀！
2: 干！再等你，
0: 三爷快走！
2: 三爷快走啊！

0: 王兄弟，谢谢王兄弟，今天是你救了我。三爷客气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你？日本人想让我给他们做狗，我没答应，他们就要杀我，还杀了我那么多兄弟。那您今后打算怎么办？上海滩，我暂时待不下去了。 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等我办完了，我再离开。王兄弟啊，就此别过，
1: 保重。

0: 好了，可以了。
1: 好的，谢谢。
0: 哎，郑先生啊，你要点什么？
2: 我不要什么，我找小茹。
3: 你是？
2: 我是他的朋友，我姓林。这儿没有什么姓吴的呀。
3: 哦，没有姓吴的。嘿，他明明跟我说就是在这儿。
2: 您有没有可能是听差了呢？

0: 一人姓韩，是这儿的老板。哦，韩掌柜啊，幸会幸会。这位仁兄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恕我眼拙，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啊？哈，
1: 鄙人姓林，韩掌柜看错人了吧？咱们可是素未谋过面啊。韩掌柜不会是生意人，只看谁。 他都有点眼熟，是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

0: 东家，有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官带人来找你。
1: 韩大哥，怎么办？
2: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看看。
3: 哟，我知太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4: 失敬失敬。
3: 你就是韩掌柜？
4: 正是在下。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2: 太君有话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请。

0: 安掌柜，我听说你和丁三很熟。
1: 你是说帮会的丁三？
0: 对，就是他。
1: 熟谈不上，但的确是认识。
0: 认识？据我所知，你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这话从何说起啊？谁说的？我想太君应该能理解，像我们这种开门做生意，在码头上讨饭吃的，如果不和帮会的弟兄处好关系，您说这货今儿丢了，明儿坏了，我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对吧？
0: 说的挺有道理的。韩掌柜，你知道丁三的下落吗？
1: 哎呀，这我可真不知道。您像他这种在道上混刀头舔血的人，仇家少不了，所以多几个窝是很正常，但绝不会告诉那些不知根底的外人。
0: 希望你说的都是真话。不过丁三现在是我们皇军的逃犯。
1: 有这回事？
0: 韩掌柜，您要是知道他的下落，希望你及时的举报。
1: 您放心吧，只要是我的手下发现他的行踪，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好，那就有劳韩掌柜了，在下就先告辞了。
1: 太君慢走。

0: 谁呀？
1: 林先生，是我小吴。林先生，哎，
2: 我去。坐。
3: 怎么了，林先生？
4: 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
3: 没有啊。
4: 小吴，
2: 我想最后再问你一句，
4: 你到底是不是军统的人？
3: 我不是。
4: 真的不是？
3: 不是。
4: 我相信你。

0: 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份日本人和军统都在郑州的文件。那为什么要交给我？我现在已经被日本人监视起来了，我不想让他留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我的意思吗？您在上海有亲人吗？我可以交给他们。不用问了，我没有亲。
1: 林先生，您到底是什么人？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你听我说完，这份文件是我冒死从日本人的手里夺回来的，我想请你替我保管好它。
0: 你们的韩掌柜，我可以确定他就是军统。这份文件，你可以抄录一份给他，但另一份一定要交给共产党的人，明白吗？林先生，既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您又确定韩掌柜的是军统的人，那您为什么不亲自给他？
1: 名利是一起合作，可要不是军统暗地里下班，他早就到根据地了。别啰嗦，走走走！记住我的话，有机会一定要把他交给共产党的人。快走，走啊！
2: 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

0: 報告。
1: 入れ。どうだ。
0: 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
1: よくやった。名簿は手に入れたか。
0: まだです。

司令官閣下、吉野です。木村を捕まえました。はい、すぐ取り調べます。はい、次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行くぞ。

0: 进来。你不要说了，出去吧。
1: 韩大哥，咱们劫狱吧。
0: 劫狱？怎么劫狱啊？
2: 日本人在监狱里布下重兵，不说别的，光是岗楼上那两挺重机枪就够咱们受的。
1: 机枪可以想办法打掉，我来打头阵。
2: 美人啊，咱们对宪兵队监狱的情况了解吗？
3: 我曾经被关进日军监狱，见识过那里严密的守卫，他们不仅有重兵把守，还有很多机关，易守难攻，就算我们所有人进去也未必能攻破。
1: 韩大哥，林先生必须教
0: 教我。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操之过急，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现在就动手杀他，我们总还有机会。你让我再想想。

0: 大佐閣下。
1: 入ったか。
0: まだです。
2: 木村先生。木村先生。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免得再受皮肉之苦。木村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日本的东京。富士山的美景，你一定很喜欢吧？你要是跟我们合作，我会放你一条生路的。
3: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0: 我可以告诉你，那份名单已经被送出去了。
1: 武村先生，果然像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

宙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木村先生，可以和你聊聊吗？
1: 最后的晚餐吗？
0: 木村先生，请坐。

0: 宋本君，不要浪费心机了。
1: 穆宗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一名优秀的特工，帝国培养出了优秀人才。既然你选择加入帝国的怀抱，为什么不尽情的享受，反而背叛了帝国？
0: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
1: 穆宗先生。
0: 难道你就不为你的家人着想吗？如果你死了，他们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过的。穆总，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会很伤心，很难过。可是，请问，日本侵华，无数的中国人被你们摧残、压迫、含冤而死。
1: 请问他们的家人难道就不伤心、不难过吗？穆宗先生，中国有句话，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老是抱着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在抗争呢？潇洒的活着，难道比不上痛苦的死去吗？
2: 那是你们的想法。我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就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穆总先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这么继续顽固的话，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上路。
0: 随时恭候。

0: 報告。
1: 入れ。取り調べは失敗か。すでに手配はできてる。すぐに木村を南京司令部に送れ。
2: はい、大佐。
0: 行け行け。

0: 今夜我们要强攻宪兵队监狱，救出林正商。日军人多势众，请诸位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咱们现在得仔细推敲一下今晚行动的细节。
1: 多，蹲下！不好了，日本人把林先生给带走了。
0: 要把他送到什么地方？不知道。我看汽车开走了，我要赶紧回来报信儿。日本人行动。
2: 太突然了，
3: 怎么办？他们究竟会把他送到什么地方去呢？在这个时候，能把这么重要的人押出宪兵队监狱，唯一的可能就是把林先生送出上海。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地。
0: 汉大哥，吉野的直属上级最近的在哪儿？
4: 南京。
0: 教练。
2: 一共有几辆车押送？
0: 2辆卡车，1辆摩托车。
2: 以日军的押送规模来看，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南京。上海到南京的主干道只有一条，这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日本人离开多久了？20分钟。
1: 咱们的轿车速度比卡车快，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
0: 咱们最快应该能在1个小时内追上他们。
2: 动手吧，大家随机应变，救人之后自行在上行汇合。
3: 出发。

0: 小吴兄弟。
1: お前、村がいるか見たか。
2: はい。

0: 祖宗，小吴怎么还没回来？
1: 放心吧，他会回来的。

0: 林先生，今天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哼，还不错。您先休息会儿，我去给您弄点野味儿。
1: 哎，等会儿，小吴兄，你可是我的救命大恩人，
0: 我总得尽点力吧？你歇着，我去。啊！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意见。
1: 重新认识一下，黑虎突击队，王文渊。

0: 黑狐突击队，你恢复记忆了？
1: 没有，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林正生同志，你好。
1: 王文渊同志，你好。走。王文渊同志，那你怎么跟军统的人混在一起了呢？
0: 我失忆之后，是韩大哥救了我，他对我很好，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他身边，帮他的忙。林振生同志，你这次来上海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说来话长，这件事儿还得从那份名单说起。

情。

0: 谁啊？我怎么样？三爷，我发现松本那小子了，他怎么了？他只带了两个巡逻兵，去了新月酒吧。你确定没有？
1: 不会错的。
0: 三爷，咱们干吧！杀了松本，咱们就离开上海。
1: 对呀，三爷，
0: 咱们联系一下以前的老兄弟，不信杀不了他。
1: 杀是一定要杀的，可不能连累其他兄弟。我们离开上海。 可他们怎么办？所以必须我们自己去干。可是我们只有四个人，我们倒是可以联系韩掌柜帮我们。走，
2: 进来。
3: 祖祖，
4: 丁三爷求见。丁三，有请。是。祖祖，丁三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
3: 上海这滩水，真是越搅越浑了。
0: 请，韩掌柜。
3: 丁三爷，真是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呢，请吧。
0: 三爷啊，您是日本人通缉的要犯，怎么还不离开上海啊？我不杀了松本，怎么能离开上海？希望
3: 您能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本人眼下对上海的控制越来越严密了，您这时候不走，不是明智之举啊！
0: 韩掌柜，我虽然混在帮会，但道上。
3: 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如果我不杀了松本，我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0: 那您今天来找我是？一，我是来感谢韩掌柜救命之恩；第二，我是来向你借人的。
3: 救命之恩就不用谢了。以前三爷也没少帮衬韩某。
0: 就是您借人之相，我的兄弟一直盯着松本。今天松本在新月酒吧喝酒，人不多，所以，我来向韩掌柜借几个兄弟，帮我一起干掉这个小日本。
3: 您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准确的，松本的手里不仅有我们帮会兄弟的鲜血，更有很多无辜百姓的鲜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3: 这个时候下手，只怕时机并不合适啊！韩掌柜，你放心，我已经有了安排，绝对没有问题。另外，韩掌柜，你是军统方面的人吧？三爷可真是目光如炬呀！ 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是不答应，岂不是有些不仗义了？也好，这次我倒想舍命陪君子，亲自跟您走一走，跟松本算算新账旧账，请。
0: 韩掌柜，爽快。
3: 客气。 你留在家等王文渊，哪儿也别去。

0: 三爷，怎么样了？人一直在。
1: 韩掌柜，不着急，咱们等他。为了安全起见，咱们兵分两路。三爷，你带几个兄弟从那边绕过去，咱们两下包抄他。记得听我号令，统一行动。
2: 好。

0: 三爷，就这么几个小日本，我们还打什么伏击？直接上吧！
1: 韩老板不是说了吗？要统一行动。
2: 你个怂包，
1: 谁怂谁王八蛋！好了，反正这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3: 日军的狙击手，枪法是出了名的准，
0: 动没动？

0: 林三爷，你是来杀我的吗？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韩掌柜，快出来吧！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1: 韩掌柜，不要出来！祖宗，怎么办？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你们三个等一下，同时冲出去，交叉奔跑，相互掩护。要是那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马上通知美人。
0: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那个狙击手。韩掌柜，快出来吧！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出来吧！
2: 韩掌柜，我对不起你。

0: 郑生同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快去快回。
0: 小吴，
2: 美珍，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0: 让你们担心了。韩大哥呢？
2: 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
0: 杀松本？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松本已经被降职，带的人不多。
0: 那就好。
3: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0: 怎么了？
3: 董家被围。

0: 我暂时走不了了，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
1: 出什么事了？
0: 韩南哥被日本人围了，我得去救他。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林良胜同志，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你一定要带着唐兰全离开。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去找你们。
1: 南云同志，保重。
2: 南云同志。

0: 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让你的人都往后退。八哥。
1: 大哥。

0: 王文渊，你认识我呀？
1: 我接过你的画像。
0: 王文渊，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
1: 放了你，丁三爷的账怎么还？
0: 八哥。

0: 你觉得我会把你一个人扔下吗？
1: 胡闹！明丹中要带着明丹跟紧走啊！
0: 要走一起走，我不能扔下自己的同志。

0: 你这帮同志，你带着我也赶紧走啊！我接着。
1: 我走不了了，这样下去会拖累你的。你带着文件赶紧走。
0: 废什么话！再不走，咱俩一个都走不了。赶紧走啊！
2: 冯凤岳同志。

0: 救啊。
1: 韩大哥，你是不是一直知道我的身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
2: 小五，东家这么做是为了要保护你。
0: 那份名单呢？

0: 你是要和林正生离开了吗？
1: 林正生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要去完成他的嘱托。韩大哥，美珍，再见。

司令，喂。Let's go.

0: 到了，就这里。这家曾经收留过你们画中的那个人，当时他的伤很重，还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1: 乔曼，
2: 百年，那走吧。啊，走吧。

我唯一的。

0: 探索。
1: 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你撒谎。
2: 我没有。
1: 全村人都可以证明是你救了这个人，而且这个人称你为老爹。
2: 没有，他们都听错了。
1: 他们没有听错，他们也没有说错。你不想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3: 因为不说实话的人全部死了，而说实话的人因为包庇皇军的罪犯也被处决了。
2: 你把他们全杀了？
3: 这是规矩。
2: 呸！你们是魔鬼，你们是魔鬼。
3: 停！说，他在上海有什么落脚点？不说的话，你也一起死！
2: 想让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乡亲们啊，对不起啊，是我害了你们啊！
4: そのまま続けろ。死なないようにな。
3: 我告诉你，你说不说，他都会出现的。

0: 日本人啊，
1: 没啥，
0: 没好事儿，
1: 没好事儿，
0: 他可能
1: 火了。

0: 誰か。
1: 大佐。
0: 通知しろ。上海城に告知を貼って、ワンウェイユーに知らせる。親父がここにいるとな。
1: はい。

0: 这日本人为了招王约，贴了满城告示。我还听说全村人都杀光了。哎，清宗之后再想惨，
1: 小点声，到处都是日本人的特务，不想活了。
2: 下场就是这样，
3: 别乱说话。
2: 路上面说了一句啊。

还有5分钟，行刑的时间就到了。我知道你来了，就忍心看着这位老先生死在这里吗？出来吧，管文渊！我数到10，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砍了他的脑袋！孩子，别出来！别上他们的当！别出来！班长，哎呀！老弟，王文渊，出来吧！ 1 2

0: 王文渊，你终于出来了。
1: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2尊佛像，2个双手。

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胡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白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天，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天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这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打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占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2: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天两手，说二天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刷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1: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博岩人？
2: 确实是，不是博岩人，而且是全国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他大食堂散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就在总理要离开博园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3: 正好下来，我手下再见二庭，我不行，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都等于他也不懂这个话。他宁猛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1: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3: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回。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庭，啥问题兵哥，我全无，由我负责。
0: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4: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0: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理想要帮帮他。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3: 人我们这么四个嘛，说我笑，说我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我妇女说，我老伴临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尽量到，不能给别人。说我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我如果叫他代驾，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1: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言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0: 战国时期，博言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5: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难为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岩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

0: 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岩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1: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武安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武安人，他整个就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0: 清嘉庆年间，博岩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2: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款退了人家。
0: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2: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的做人，踏踏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0: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2: 第一不准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准进，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准进，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准进，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货不准进。
0: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3: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0: 南筹北药的生意越做越大，博岩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照、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照，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9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3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4: 这外面是用纸承囊，里面是寒门坐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 要实事求是。
0: 运至城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4: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家训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5: 就不能混淆
4: 啊，不能对，不能
6: 欺骗、
4: 是。
0: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3: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东北沦陷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北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0: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3: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伍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座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0: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3: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0: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言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伍家的祖坟。
5: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0: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言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 三个汤三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5: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6: 娶媳妇了，有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0: 赵书本是博岩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往，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6: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炸的得跟江米再香，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十一十一十二十二。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7: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博岩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三四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7: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呀，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2: 徐军就是在三站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7: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商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 也把古镇人

0: 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1: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可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可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可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只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2: 祝可久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祝可久拿出全部积蓄，在石塘建起了一座占地8亩的龙教学院。 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食堂文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朱克九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食堂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可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食堂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食堂，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3: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4: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1: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4: 制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

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

0: 能提供资，我还欠了他的钱。
1: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莲丝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1: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莲丝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0: 一年七十，一等人削发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写实为数，三等人就是削发写实都不双数，而当地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人。
0: 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个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1: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取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两船莲丝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莲丝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吧，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1: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莲丝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3: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个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1: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1: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既然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1: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1: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钱自己给了，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100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3: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

0: 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1: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1: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讲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放进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1: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放进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方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
2: 你们跑这个家？老师，看看老家。
3: 不管怎么样，这是生母养母的故事。
0: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我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一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搬来的同志啊，有时候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这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号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当事者迷，
1: 旁观者清。
0: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1: 题西林壁，送苏轼。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0: 好的，
2: 好，哪位同学先来？
0: 哎呀，很踊跃。
2: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好。
2: 声音特别洪亮啊，
0: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用相对中等的力量，清楚的力量，把全篇给领起来，然后呢告诉大家是苏轼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2: 嗯，
0: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呢，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就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3: 题西林壁，宋 苏轼。

0: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3: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1: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1: 对对对，
2: 嗯。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4: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1: 嗯，
4: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1: 对，
4: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2: 哎，
1: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2: 嗯，
1: 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轼去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嗯、来，
5: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6: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
1: 嗯、
6: 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
1: 嗯、
6: 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6: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但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

0: 太多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有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啊？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
0: 好，
2: 您。
0: 很好。就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它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呢，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
1: 哎
0: 祝
1: 呀，
0: 贺大家取得了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3: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

0: 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五十七中学呢，建校于1939年，至今呢已经有87年的建校历程了。那当时呢是市立的女子中学，所以说在办学初期的时候呢，为祖国培养了很多的巾帼英雄。它传承的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我们把它呢凝练成叫德文化，解读成四个字，就是正行直心。我们校史馆里有一个我们的镇馆之宝，也是我们五十七中人的骄傲，就是一封血书。实际上是抗美援朝时期，我们时任的女子中学的学生和老师们请战上抗美援朝一线战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带给我们的这种力量是无穷的。五十七中一直以来没有变的就是这种忠诚爱国的红色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是不分时代的。我们要坚定地把思政教育走下去，而且要走出创新的道路来，真的是让我们非常惊奇的。特别是我们芳华戏剧社的孩子们找到了我说，校长，我们想把我们这一封血书的故事排演出来，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那个战争年代，把它演绎出来，让它成为那个角色里的人物去感悟到这种信仰的力量。
1: 抗美援朝，
2: 抗美援朝，
3: 保家卫国，
4: 保家卫国。
0: 在我们老师们的指导下，就开启了对这部剧的创作。我们至今为止呢，应该说已经成熟的剧目有3部，目前呢正在导演第4部。
5: 于抗美援朝志愿军张
0: 这种以情共情，应该说它不是教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6: 要培养，
0: 所以实际上我们身边就有活的思政元素，怎么为我们所用？我更坚定了，就是思政教育必须要做一个植入思政课，一定不能只发生在课堂，将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无限。

0: 同情的想法逐渐落地。
1: 那您看看啊，跟我走。
0: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思政课堂，到了我们的博物馆，到了我们的影宾室，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0: 就到了我们的觉悟社，就形成了行走的思政课，舞台上的思政课，与爸爸妈妈一起谈的思政课，和家书里的思政课。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起来就越来越有激情，而且最关键的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创新的思政教育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们得到了改变。
3: 咱们国家从1840年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0: 今年2026届的高三毕业生以610分的高分毕业了，坚定地选择了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他立志于做一名思政教师。
3: 我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贡献力量。在此呢，加上我对这门学科的兴趣，帮助同学们编成了一本集高中3年政治知识点的纲要，一本书，书的形式。我想在毕业最后把这本书交给我们的江校长。
0: 他就是加入了我们校史馆的宣讲队，触发了他对于思政的热爱。
4: 在江志贵校长的引领下，我们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构建了一心双翼三融合的大思政育人的品牌。那么现在老师们在自己的课堂中融入思政元素已经成为了常态化。
0: 理解历史，思考当下，也追问未来。我呢不是教育家，但是我心向往之，我也愿意把3尺讲台站成通往理想的阶梯，用一生去靠近那份崇高。

0: 姓于，干沟于，于杰。我所任课的学科是地理。我想通过我的地理课堂，让每一个孩子能够感受到山河与他们共生，世界与他们有关，让他们在生活中习感知，在生命中知敬畏，在生态中担责任，把方寸课堂延伸为学生关照世界、丰盈人生的广阔载体。
1: 我曾经认为呢，学习地理只不过是应付高考的一种选择，但是特别高兴上到高中之后，我的地理老师是于杰老师。
2: 从教之初，于杰老师也曾有困惑，地理课堂要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0: 地理教育不能脱离开生活，不能脱离开时代。你要分析学生站的角度在哪里，要让他会思考、会思维。历经30年探索，我凝练出了生活、生命、生态三生育人理念。
2: 理念生根，方得生长。于杰的三生教育是扎根日常课堂、立足真实场景的实践体系。
0: 生活是地理的源头活水，很多孩子觉得地理很遥远，但其实地理就在我们的烟火日子里。所以我带着孩子们观察生活，比如不同品种的橙子，它的产地不同，它的自然环境就不同。于是我就把这个例子拿到了课堂上。我刚才上课前给大家发了两个橙子，请大家拿到这个橙子之后，请你观察这个两个橙子的颜色。这种贴近于生活的这种地理教学，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有一个学生他就说，吃了一回自有地理味儿的橙子，上了一节有水果味儿的地理课。
2: 项目式的生活教育让知识走出纸面，引导学生在可看可触可感的真实体验中发现地理。
3: 之前我没有学习过地理的时候，我总管我们小区风流速比较大的那个位置叫做风口。当我听完于老师的地理课之后，我便明白什么叫做峡管效应，这时候知识就活起来了，我也感受到了学习地理的乐趣。
0: 生命是地理的核心内核，天上的星辰，地上的草木，世间的万物都和我们共生在这一片土地上。所以我带着学生走出教室探寻自然规律，就是希望他们

0: 能够看见生命，理解生命，敬畏生命，关爱生命。
1: 以自然为教室，以万物为教材，余杰的生命教育让学生读懂万物共生的真谛。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我们地理当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它不是简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他的心底真正的认识到地球这个生态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建立起学生正确的生态观、资源观、环境观，同时让他们用行动来维护我们的环境。
1: 余杰的生态教育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十个字变成了学生手中的检测仪、脚下的分类桶、心中的坐标系。
0: 大概十年前，在学校附近的这个位置上，每天到了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挤车，人挤人。我的学生发现了这个问题，用我们学会的地理知识研究了一套适合当时车流量的方案。让我们觉得惊喜的是，这个方案不久被我们的交管部门所采纳。大家看，现在的环岛已经拆了，它就是按照孩子们设计的红绿灯的方式来进行了设置。我觉得孩子们眼中自己破解的这个问题，生活当中问题的这种快乐，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就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在耀华的32年，这些细节呢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32年以后它也会融入大家的血液当中。一个人的探索有限，一群人的坚守方能远行。我特别愿意带着青年教师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备课，一起研磨课堂，迭代教法。教育是慢的艺术，更是扎根的艺术，在孩子心中种下热爱生活、敬畏生命、守护生态的种子。我们不必急于看见结果，用心呵护，静待花开。终有一天，孩子会带着地理赋予他们的眼界和格局，走出一番属于他们自己的辽阔的人生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

0: 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

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

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鸡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鸡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的，
1: 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3: 是
1: 啊，是。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在第六
1: 代。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1: 好，在到现在有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的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有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
5: 七十寨
1: 他那个
5: 七十寨
1: 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1: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6: 这个是收入田耕。

椿树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江浙科技，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因素。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2: 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禄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
0: 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禄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 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摆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
2: 突出起来了，
0: 就起一个县尉器的作用，门钉县尉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孝悌文化是家禄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这个我一直认为家禄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 那家禄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食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 干活，勤勤恳恳的 做他的事业，他就视频做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2: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四。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庄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0: 哦，太好了，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
0: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0: 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
0: 有没有说要准备给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 啊，有，我们这边就
1: 叫做什么？
0: 挑体面
1: 啊，叫体面，
0: 送体面，
1: 这个、
0: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1: 送给女方送礼的
0: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1: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0: 送体面，
1: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0: 猪蹄面
1: 啊，就是面长寿面，
0: 长寿面，
1: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0: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1: 有功劳，
0: 孝顺父母的
1: 啊，要孝顺父母了。
0: 墙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1: 这个
0: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1: 啊，
0: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2: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不美？
3: 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下午就睡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上那边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往下又去了，他们腿是夹，回来又看，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叫九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那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这些，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
0: 嗯。
1: 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佛爷啊。
1: 乌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解
4: 释。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那个
4: 好了，他不要这样，他不要我妈姐姐他不要。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东西腐乳子了嘛腐乳子就要过长出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过去腐乳故事就咋成那地坏掉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合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鼓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鼓。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吃打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

0: 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让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加那
1: 7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就那些像这个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什么一样？啊。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0: 三十八。
1: 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足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0: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大凉山我有点简化了。
1: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0: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1: 嗯，
0: 咱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1: 嗯嗯嗯。
0: 年轻些姑娘们是你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1: 嗯嗯嗯。
0: 是啊，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1: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0: 是啊。
1: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2: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1: 我下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1: 妈妈，
3: 你说
1: 这个歌呢？你说你现在吗？
3: 哦，
1: 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亩多，
2: 一亩多，
1: 哈亩多，
2: 哈亩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0: 是我，
1: 啊是阿，
0: 阿不我，
1: 阿不阿，
0: 阿不阿祖辈，
1: 阿不
0: 阿祖辈，哦，
2: 是哭掉这个人，唱得好，
3: 嗯，就是是哭掉，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5: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些那块情体的那个彝族同情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2: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听你的肯定欢快啦，会唱你的。
6: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3: 是嘛，是嘛，各有各的，是嘛的。
4: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5: 彝族梅歌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歌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3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

0: 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中医的小姐，你不小姐怎么样？我不小姐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圃

0: 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田亩种熟，三国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1: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

0: 往来延续至今。
1: 哎，啊，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就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呵呵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两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四点注意的来，早就黑的嘛，开会进到大，他们喝好了去开会。

0: 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是百家铺，
3: 都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带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

0: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送力在腰上，会好很多。大家等一下，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
1: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
2: 粽子呀，哥哥，都买上粽子呀，好，来吃吃啊。
1: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
3: 真是绿水人不美啊！
1: 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四月，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七，六米五，六米五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2: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踩钢瓦了，多磕碜呢！他不按设计走，
3: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们那啥，钱那么好借的呀？
4: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急凶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3: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4: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4: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3: 我去了。
4: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踩钢瓦了呢？
3: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4: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

0: 12点电话我就接。
1: 啊，行。
0: 对吧？啊、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啊、即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2: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3: 管设计费啊？
2: 关能找他吗？
3: 30也不贵。
2: 你家多少平？
3: 2000平呗。
2: 2000平是多少钱？
3: 多少钱呢？
2: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3: 嗯。
2: 1000平3万。
3: 嗯。
2: 你家多少平？
3: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设计。
2: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吧。
4: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3: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5: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
3: 哎、
5: 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3: 哎、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5: 你眼光行，
3: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5: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3: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5: 嗯，你多花呀。
3: 你不干呢？
5: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下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3: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5: 我啥间没听你的了？
3: 你呀、
5: 啊
3: 嗯，
5: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3: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5: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听你？
3: 听我的就好了、
5: 嗯。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3: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5: 外面不还有呢吗？
3: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5: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
3: 嗯。
5: 钱儿预备好了，
3: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5: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3: 行，
5: 钱给你存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3: 就是。
5: 咋啦？
6: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7: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6: 不能。晚上的。
4: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8: 来呗。
4: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6: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7: 没啥值得开心的。
6: 啥值得开心的？
9: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6: 大家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9: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
7: 我们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6: 人数肯定比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7: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6: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9: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6: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3: 哎呀，我知道。
0: 哎呀，你这样造的啊？

0: 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1: 这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这我老板吗？
0: 董事长是董事长，
1: 对，
0: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2: 我是打工的，
0: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总吗？
1: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3: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2: 想搁这嘎达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1: 我是想整小，
0: 那你的水，
1: 那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问题，但是那咱这
0: 你冬天你咋整啊？
1: 冬天就抽干了，抽了。
0: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1: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0: 别看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滤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3: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0: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1: 对，
0: 包工头说我不干，
1: 我也雕不动，
0: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3: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0: 小马，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4: 对，
0: 带齐刘海，
4: 刘海都我给绞的，
0: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3: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5: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6: 没啥问题吧？
5: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3: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5: 在这里的雨热，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3: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7: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0: 女生一个，娶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3: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8: 好幸福！
9: 娶金花雨萌，
10: 享幸福人生，
11: 今日上岗。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2: 可以发展发展。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嗯。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我是拿四轮装四轮的。
3: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校长，我们不行。
5: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
4: 你推一下，
1: 马上自己呀。
4: 那头，
1: 对，那头，哎，车顺过去就完事。
3: 我说你的车挂挡了吗？
1: 哪有挡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4: 这咋弄啊？
6: 就这样，就这样。
1: 往前走，
3: 往前走，
1: 往前走，
3: 走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过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4: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昨晚就是说的。没有那个奶。

0: 的。
1: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2: 对对对，
1: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3: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往高走啊，
4: 对对，往高走
3: 还有未来，
4: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5: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4: 好，我们。

0: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喽，加个手势，你说哈喽，哈喽，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1: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2: 啊，
1: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1: 咋不是呢？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1: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2: 我抽的呀。
1: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完了不？
2: 是。
1: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是啥？中午是饭包。
1: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头一次和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包饺子，
4: 包个大元宝。哎呦，沾了沾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哦！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4: 饺子来喽！
1: 整整整，小伙子，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

0: 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2: 谢谢谢谢。
0: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2: 到了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0: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2: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0: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3: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那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怎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2: 对的，
4: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2: 打完了就知道。好，
3: 可以
2: 连续的打。
3: 你这么快，
2: 连续的打。
0: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

0: 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今天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0: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的提问。
2: 打乒乓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3: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4: 不会影响的，
3: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2: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4: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5: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4: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0: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6: 行动，开始。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0: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7: 我们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
8: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6: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0: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7: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0: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7: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啊，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啊。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啊，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就给逆转过来啊，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6: 好的，先拿住。
0: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 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6: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9: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0: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11: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12: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0: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13: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0: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14: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15: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6: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7: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对，很好。能支持来你吗？还是冲拳。
0: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如果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8: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19: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内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

0: 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1: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2: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区以体育人持续开展一校一精品、一校多品布局的生动实践。一是普及为基础，提升全体学生体质健康；二是拓宽人才的选拔池，建立体育后备的选拔后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3: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摆。
1: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4: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1: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5: 体育就是运动，
6: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7: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8: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9: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0: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1: 快乐和开心，
12: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1: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序章。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更强。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3: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4: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0: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6: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7: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5: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

0: 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iPad。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热胀涂层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涂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那这也是我作为工程师的一个荣耀，也是作为工程师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取得的一个价值。在涂层材料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呀起步比较晚，所以在很多先进的涂层制造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要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应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好，我的工作

0: 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十一，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棒啊？
1: 是，
0: 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好。
2: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3: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0: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20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儿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他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他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0: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任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没有。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他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儿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们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它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 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3: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心，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

0: 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1: 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小雨，
8: 回吗？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干什么？有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1: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2: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7: 下次一定回，
1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
9: 不走了哈。
2: 妈，哎，
19: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20: 喂，
21: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呀？
22: 啊，妈妈，
23: 你爸来啦。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

0: 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质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 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 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

0: 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遇赦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笔杆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带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种一点小菜，你不晓得怎么样，我不晓得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

0: 贩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圃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三分之一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1: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的。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圃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1: 到这儿，第二个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1: 啊，今天不，你不吃，我给你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1: 哎，啊，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八百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四点多一点来，早就黑的嘛，开会进到大，他们喝好了去开会。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孟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 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五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3: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3: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4: 拿死了。
5: 都是百家铺，
6: 都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带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7: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
8: 你想
7: 会好。
0: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

0: 四月，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五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采那个采钢瓦了，多磕碜呢！他不按设计走，
2: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的呀？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2: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2: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采钢瓦了呢？
2: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1: 完了，然后之后你换采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你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打电话我都接。
2: 啊，行。
1: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4: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5: 管设计费啊？
4: 还能找他吗？
5: 30也不贵。
4: 你家多少平？
5: 2000平呗。
4: 2000平是多少钱？
5: 多少钱呢？
4: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5: 嗯。
4: 1000平30000。
5: 嗯，
4: 你家多少平？
5: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4: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5: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6: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呢？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5: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6: 你眼光行。
5: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6: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5: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6: 你多花呀。
5: 你不干呢？
6: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那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5: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6: 我啥前没听你的了？
5: 你呀、啊，
6: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

0: 每样你都没听我的，
1: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0: 听
1: 你
0: 就好了。
1: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0: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1: 外面不还有呢吗？
0: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1: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钱儿预备好了。
0: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1: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0: 行。
1: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2: 就是。
1: 咋啦？
3: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4: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3: 不能。晚上的。
5: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6: 来呗。
5: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3: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4: 没啥值得开心的。
2: 啥值得开心的？
7: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
2: 大家开心一下。
3: 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7: 就比如说，你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
4: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比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那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4: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7: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4: 哎呀，我知道。
1: 哎呀，你这样造的，你瞅瞅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8: 打工的不有打工样吗？我
1: 这
8: 老板吗？
1: 董事长是董事长，
8: 对，
1: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8: 打工，
9: 我是打工的。
1: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是石董吗？
8: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5: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9: 想把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都有水啊。
8: 我是想整小。
1: 那你的水？
8: 那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呗。但是那咱这
1: 你冬天你咋整啊？
8: 冬天就抽了。
1: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8: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1: 别看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吧，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5: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1: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包工头说我不干，
8: 我也雕不动，
1: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咋雕。
5: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10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1: 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阿娟造型设计的吧？
9: 对，
1: 带齐刘海儿，
9: 刘海都我给绞的，
1: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0: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1: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2: 没啥问题吧？
1: 嗯，可以，可以，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漠河派派，一名在漠河做。
0: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1: 在这里的雨热，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3: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
4: 女生一个娶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5: 好幸福！
6: 娶金花雨萌，
7: 享幸福人生，
8: 今日吃香上岗。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你们有啊？
1: 可以发呀发呀。
0: 我直接说出来。

0: 朴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一样，就这么这样。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拦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是拿四轮装四轮的，
3: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哎，
5: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啥呢？我们不行。
6: 这个要拆下来吗？
2: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
5: 你推一下，
1: 满住了你呀。
5: 那头，
1: 对，那头，哎，车送过去就完事。
3: 你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5: 哪有档啊？
3: 不是你，
5: 再抬前面
3: 手刹。
5: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7: 咋弄啊？就这样，就这样。
5: 往前走，
3: 往前走，
5: 往前走，
3: 走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

0: 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管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了，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尿胆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4: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
3: 还
4: 可以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就是有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5: 哎，你这是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6: 对，
5: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7: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往高走啊，
8: 对对，往高走
7: 还有未来，
8: 对，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1: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8: 好，
1: 我们
9: 来点
0: 可不可以不想你。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0: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0: 等会儿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瘦，加个手势，你说哈拉瘦，哈拉瘦，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1: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12: 东北特色大饭包。
11: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
12: 啊，
11: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12: 谁说饺子宴呢？
11: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12: 啥时候发的？
11: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 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的呀？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呀？
6: 我出去。
11: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了，不？
6: 是。
11: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6: 行，
11: 那咋整啊？
6: 中午吃饭吗？
11: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13: 头一次和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
2: 包
13: 饺子，
2: 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占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0: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儿，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哦，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14: 饺子来喽！
10: 整整整，小门盖，快吃，里面有钢镚儿啊，里面有钢镚儿。
11: 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15: 好，之前的朋友马上再走掉啊！好，咱衬衫掖到裤子里领。
0: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

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认为我们应该办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7: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你们觉得他帅吗？
8: 帅。
1: 这是谁呀？
9: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0: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1: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刻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1: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2: 钱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了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13: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10: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14: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10: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1: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 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9: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1: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

0: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围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
1: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2: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3: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树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4: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
5: 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6: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5: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7: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清楚。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学术界有这样一句评价：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

0: 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1: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2: 我坐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3: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4: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5: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1: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使我们的中国航天航空事业越来越蓬勃发展。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

0: 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

0: 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1: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2: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0: 嗯，
2: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0: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州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效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4: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2: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

0: 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嗯，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
1: 嗯，
2: 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嗯，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1: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
0: 嗯，
4: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

0: 了很多功夫的，
1: 嗯。
0: 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教皇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1: 那么刚才施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施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1: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

与中亚的心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会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抒情后语，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3: 《饮湖上抒情后语》。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嗯，好，来。
2: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嗯，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 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2: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睛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2: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的声音。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1: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 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

0: 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1: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2: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很好的问题，
1: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他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三二一，开始。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

0: 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需不需要读得最重？
1: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2: 回头春江晚景
3: 送苏轼。好，我觉得好。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2: 会同春江晚景。
4: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会同春江晚景，送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会同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起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会同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5: 四个场景。
3: 哎，你说一下。
5: 一个是竹林外，
3: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是不是好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5: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3: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5: 春江水暖鸭先知，
3: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5: 是河滩边，
3: 河滩边就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5: 蒌蒿满地芦芽短，
3: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5: 正是河豚欲上时。
3: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4: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

0: 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1: 姚老师您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2: 牧阳
1: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2: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只，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3: 姚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它的朗读呢，注意它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呀，我们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呀，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的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

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遇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0: 他所看到的河豚巨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呢，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他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

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九月的姜子古镇正是丰收的时节。清晨，早起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虔诚的信徒在声声诵经声中祈求生活的幸福安康。这个时候，镇上的茶馆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1: 在姜子的茶馆里啊，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茶壶里的茶呢没有你我之分，只要是坐在一张桌子上，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呢都可以分享上一杯，结交了朋友，打发了时光，在茶水的热气腾腾中呢，悠闲的古镇百姓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最简单的善意，也体味着生活中最宝贵的宁静与祥和。
0: 姜子古镇坐落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部，巍峨的宗山古堡耸立在古镇的中心，黄褐色的砂石、斑驳的墙体诉说着姜子的古老与沧桑。数千栋传统藏式民居围绕宗山而建，酥油茶的甜香弥漫在古街的巷陌间，固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代代的姜子人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着历史，耕耘着希望。相传在1000多年前，这里因为缺水而土地贫瘠，百姓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莲花生大师看到这样的景象，便生起了慈悲之心，他派侍从化身成为一座雪山，雪水融化后变成了川流不息的粘楚河，人们格外珍惜。

0: 惜这来之不易的馈赠，在河水流经之处开垦土地，播种青稞。慢慢的，这片海拔4000米的高山平原便有了西藏粮仓的美誉。唐代末年，年轻的藏王后裔站在嵩山的山顶瞭望四周，他发现这里的地形十分奇特，具有吉祥之兆，便命人在此修建城堡，意为王城之顶的江孜也就由此得名。数百年的时光中，嵩山古堡就如同一位孤傲的王者，静静守护着山脚下的小镇，也把傲然不屈的风骨赋予了这片山川大地。
1: 他的路就是什么落土的了，他的坑把的组织给看了什么，然后墙的条件前什么像个青木哦，进来他呢跟个人呢过差不多，也个人呢真的长期说的。
0: 历史上，江孜是沟通拉萨与日喀则的交通要道，也是通往印度、不丹的必经之路，既是战略要地，也是商贸中心。数百年间，南来北往的人们在这里交换着农牧产品和手工艺品，为古镇带来了空前的繁华。江孜也就逐渐成为了西藏的一大重镇。
2: 走在江孜古镇的街上，抬头呢就可以看到嵩山的雄姿，城与山就是这样和谐地连为一体。然而早在100多年前，这座静谧的小镇却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战事，它也随时向走进它的人们讲述着英雄城的悲壮故事。
0: 1903年，为了把中国的西南边陲纳入殖民版图，英国向西藏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年，硝烟蔓延到江孜平原的上空，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外敌入侵，古镇里的人们筑起工事，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抵抗，但因武器装备的落后，被迫步步后退。7月5日，英军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嵩山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3: 这场保卫战，我方和英军这个力量对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英军还是存在的航班上的停了建给存在的呢，马克星机枪的提醒的呢，没有叫啊，他那个英军来步枪来说不他，他拦住兵马给做给存在的航班上的存在得知东松的耳朵，他那喷的提醒起，英军松。
0: 面对着敌人的强大攻势，英勇的江孜人民发出了铮铮誓言。纵然难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下。3天的时间里，敌人的炮火几乎不曾间断，嵩山上的这支由士兵、平民、僧侣组成的守军早已疲惫不堪。为数不多的弹药打完了，看着越来越多的敌人攻上山头，守军们开始了一场血肉之躯与钢铁炸药的抗衡。夜幕中，炮火声、厮杀声久久回荡在这座千年古堡的上空。
1: 俺最怕嘛个，就是一打丢球，咋呢？说是朋友切的，真的让说来当的。
0: 数千名藏族同胞倒在了嵩山古堡的血泊里，却依然无法挡住英军的洋枪和火炮。就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最后时刻，眼看着已经无法突围，仅剩的100多位守军没有一个人逃跑，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他们来到悬崖边上，纵身跳入黑暗之中，用鲜血和生命守护了自己与家园共存亡的誓言。
3: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们那些烈士跳崖的地方吗？
1: 不，他得有个皮头横吗？是吗？我就得借包底下能站，你再拉个自己地冲山，上下地里。
3: 这有多少米啊？
1: 这边有300多米。
3: 那跳下去以后，没有生还的人。
0: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10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痕迹渐渐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盖，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0: 却始终在古镇中传唱。为了告慰那些壮烈牺牲的英灵，人们在守军当年跳崖的地方建造起了纪念碑，一块块垒起的玛尼石，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无声地诉说着先辈的英勇无畏，也传递着后人守护故土家园的信念和决心。1996年，以江孜保卫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红河谷》在中国上映。透过银幕上的故事，很多人了解了这座英雄城的前世今生，也被江孜人执着坚守的精神所感动。
1: 江孜保卫战，我认为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非常好的缩影。那么在当时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们藏族人民毅然地参与进来，然后不顾自己牺牲生命和鲜血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后代能够继续幸福地在这片热土上生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对家园最好的坚守。
0: 硝烟远去，在江孜人的守护下，如今的小镇又恢复了往昔的宁静。迎空而翔的经幡默默地传送出人们对家乡最美的祈愿。500多年来，白居寺与宗山堡遥相守望，一同见证着江孜的荣辱兴衰。每天都会有虔诚的信徒来到这里，在佛前添一壶新鲜酥油，寻求一份内心的平静。在江孜的寺院里，有很多精美绝伦的唐卡和壁画，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艺术瑰宝，也是千百年来当地人对于信仰的寄托。当年的抗英战争中，很多唐卡遭到了抢掠，很多壁画受到了破坏，烧毁的房屋可以重新修建，荒废的田地可以再次开垦，但被掠走的文物却再也回不到故乡。过去的数十年间，江孜的唐卡画师们一直在用手中的画笔修复着这段饱经创伤的历史。
2: 这个家乡呢，但我就七光北路个人民就在新安家乡呢，我那得罪结果个全大忙不，我那养子全用个人脸去补，我那没这个人脸色，中间我让特别，他得罪呢，七光北路个人民嘛，军队前得罪没多。主播部，没多主播在金主前，没多主播部。天天印度的呢，天天人也就在北京印度的呢，他这个心脏了跟着就用它。
0: 在唐卡画师的心中，他们的每一次落笔都是对古老文化最好的传承与坚守，也是对历经战火的家园最真挚的抚慰。
3: 走在寺院的小路上，随时随地可以看到双手合十的当地居民。那些砖经筒已经被朝拜者的指尖摸得圆润而光滑，或许对他们而言，这就像是中原的族谱一般，承载着一辈又一辈人的信念与期盼，也把他们守护故土家园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0: 在今天的江孜，现代化的生活给古镇人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依旧被这里的人们所坚守着。凝聚祖辈生活智慧的卡垫是藏族百姓家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因为家家有织机，处处闻织声，这里自古也被人们称为卡垫之乡。20世纪90年代，市面上突然兴起了一种机器织造的卡垫，因为价格低廉，款式多样，逐渐占领了市场，这给传统的卡垫制造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不得已，人们开始纷纷转行，有的去了拉萨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而在江孜地毯厂，工人们的工资也只好暂时用卖不出去的卡垫来抵扣，大家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看到这样的景象，当时作为厂长的边多感到非常失落。
2: 你说你们这胖个不？天天说是三米六了，看到那个你这你们那都胖了。

0: 就在那时，有位商人来到江子考察，他建议边多引进一些机器设备，这样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提高生产效率，帮厂里获得更多的利益。商人承诺，只要地毯厂同意引进机械化生产，所有的费用都由他们来承担。但边多和工人们却拒绝了。
1: 你说过的就是呢，你当面拒绝这些的。军政马校员呢，呢南极的呢，江浙开店时间呢，呢闽南那边都没办法解释呢，用到东西了噻。
0: 曾几何时，咚咚作响的织布声是江浙人儿时最动听的记忆。比起冷冰冰的机器制造，那些倾注了情感的手工卡垫更让边多留恋。守着一份初心，他希望能够在改变中寻找突破。为了了解人们的喜好，边多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在过去，卡垫的图案与色彩都比较单一，如果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多样性，就能让传统的工艺更加符合现代的审美。边多和工人们为此做了很多尝试。
1: 用到马当的在学汽车开始，用到马当的托呢，全部就当就项目过，但是也就他们让就是让说的小小托呢，等等这个制作了这个看嘛，各国看咯，我他提学汽车开始。
0: 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精细的做工，样式改良后的卡垫很受人们的喜爱，销路也再次打开。很多年轻的江浙人也来到厂里学艺，重新拾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在五彩纺线的背后，是一张张质朴而执着的面孔。数十年如一日，人们把坚守家乡文化的精神编织进了卡垫，也编织进了心底。在江孜，像卡垫一样被保护发展起来的传统手工艺还有很多。织布机上勤劳的妇女编织出美丽的蒲卢，服装店中年轻的姑娘挑选着漂亮的藏装，青稞地里古老的祝词诉说着心中的祈愿。对他们来说，脚下的热土不仅给予了人们粮食的馈赠，也孕育出独特的文化。这是故土家园的根脉所在，也是他们要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宝贵财富。53岁的次仁是江孜电影放映队的一名放映员，手中的胶片和放映机仿佛亲密无间的老友，与他一起走遍了江孜的山山水水，也走过了岁月的变迁。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百姓的文化生活还十分匮乏，看一场藏语译制电影是人们劳作之余最大的期盼。
2: 搞电视在那下下呢，他密码大家老年搞不出不去的。别的下下呢，创作进来就是教育有点不进，创作里没动伢种子的。有了这个楼出来就看是吧？他这个早干活楼底子呢就打国给公们的钱，啊，让这没通啥，让这保姆罗邻居家就楼表听见，全家也叫是的体用是老年大了。
0: 因为人们的喜爱，放映队的任务也格外繁重。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只能依靠牦牛马车。30多年前的一天，次仁和队员们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出发了，可是刚刚走到一半，天空就下起了暴雨，泥石流很快就会伴随着暴雨而来。
2: 去起了电动车上不进，那么上张国生，张国生那个他超过十年哈，片子他接近，片子估计过不细致的。
0: 当次仁和队员们把设备刚刚转移到地势高的地方，泥石流就已经冲了下来。

0: 一瞬间，马车被冲毁了，马也受到惊吓跑了。那一天的暴雨一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前方的路已经被泥浆和碎石阻断。刺人他们本可以返回镇里，但一想到还在等着看电影的乡亲们，队员们毅然决然地扛起设备继续赶路。
1: 重组了那年的顾问的吧，他这个铁弹铁铃切吧的，他这个中这个在这擦起的，明显擦起没来，记得提着那组忙的车子别的，看就看他这个天天擦不下的，起码电容就是些早年的嘛，看他多么些的木头似的，他看他没二过瘾呢，别了，看嘛现在就二过瘾。
0: 当时的放映设备重量超过400斤，马跑了，队员们只能自己抬着走。到达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三个人的身上全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这样的经历，放映队的每一位队员都能说出很多。39年的时间里，四人没有计算过走了多少公里，放映过多少电影，交通工具从牦牛马车换成了拖拉机，锈迹斑驳的拷贝箱和泛黄的胶片承载着时光的记忆。每次银幕亮起的时候，四人总会默默地守在放映机旁，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情节早已烂熟于心，但观众每一个专注的眼神，每一次爽朗的笑声，都能久久地打动他。如今虽然早已告别了那段物资匮乏的岁月，现代化的电影院也建成多年，但因为那份熟悉与亲切，放映队的电影依旧很受老百姓的喜爱。在当地人看来，正是有了队员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自己才有了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开阔的视野。
2: 我觉得藏族对坚守的看法就是非常朴素的，只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即使非常小也要坚持下来，因为这是传承在血脉里的一种情感，它既是对家乡的热爱，也是对那边土地的一切的热爱。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江孜古镇的人来说，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们都视若珍宝，精心呵护着。无论在草原上放牧还是在田地里耕作，都有着严格的规矩和不可逾越的底线。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历史悠久的古树林。每天早上，护林员丹增平措都会来到这里，他的任务是要检查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意外闯入的动物破坏了树木。
3: 他一年每日在这个南面，他多了毛几个，南面的几刚儿子小小小小，那就简单了。新刚来了，其中个子缺了毛，菜上带几个家人，新刚我们就捐啊，那就。
0: 这样的规定在当地已经流传了很久，因为地处高原，常常风沙肆虐，每到这个时候，树林就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祖祖辈辈的江孜人在古树的庇佑下免受风沙的侵扰，而百姓们也把对树的保护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数十年间，当地人自发地在院子周围种下沙棘树苗，并精心呵护了起来。时光流淌间，树苗慢慢长成了大树，院落也逐渐变成了树林深处的人家。如果继续在这里居住下去，人和牲畜的活动就会对树木造成破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纠结。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氧气稀薄，树木难以生存，因此每一棵大树，每一片树林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守护这片绿色，

0: 2007年，当地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要把家让给树。
1: 这个人没必要想要能休息了，你那得没得怎么，他那个没得你，这就谢谢。
0: 古树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树苗是自己给后人留下的财富。在当地人看来，正是祖辈们的坚守带来了今天的生活环境，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也有一份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几年前，搬迁的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造起了新的房屋，开始了新的生活，而人们对树林的牵挂却始终萦绕在心头。每天，妇女们都会成群结队地来到泉眼边，当地人始终相信这里涌出的泉水具有灵性，能让庄稼和树木长得更好。然而就在2015年的夏天，泉眼干涸了，百年一遇的旱灾降临了。无奈之下，人们只好赶着马车去数十公里外背水。当时需要用水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刚刚经历过重建家园的艰辛，农田和牲畜是很多人唯一的依靠。而看着因为缺水日渐干枯的树木，大家的心里也十分难受。取舍之间，选择很快有了答案。
1: 就这样，俺这路短多，路就我就叫卡马贝斯，等你那等你弟弟做贝斯，卡桑做贝斯的，我们等的是卡马路就啥些，他短多了卡啥些，你心里那等你。
0: 饮用水可以节省着用，农田的浇灌可以先放一放，给树的水不能少。那一年，1806亩的土地，有收成的只有800亩，但人们却很高兴，因为庄稼没了可以来年再种，但树如果死了，几十年都无法弥补回来。数百年间，淳朴的藏族百姓用最执着的方式坚守着对树木的保护，坚守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树的守望相助间，这份情谊走过了数不尽的悠长岁月。闲暇之余，古镇里的人们再次聚到一起，歌声中有着道不尽的赞美与感恩。如今的江孜古镇像一位老人，背负着数不清的岁月沧桑，从历史的地平线上缓缓走来，在粘楚河川流不息的滋养中，与山水之间自成一派美好的景象。在新的时代里，江孜所承载的古老文化不曾褪去它的光芒，人们心中对家园故土的热爱始终炙热如初。王城之顶的坚守，绵延千年，从未间断。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呢？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就不是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在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往下又去把他们推出去啊！回来又看，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9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族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的这个吵架闹架，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佛法的，
0: 管佛堂的，佛堂的。咱们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佛爷啊。
1: 乌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他的宗教体系、他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理解。
4: 是姆卡密卡是那个嘛？是
1: 那
4: 个，后来他不要这样，都不用嘛，直接他不干。

0: 木牌面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
1: 嗯，
0: 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葫芦的东西葫芦籽了嘛，葫芦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葫芦籽就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3: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2: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3: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2: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它非常享。

0: 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而互相去表现。
1: 打歌，拉祜族的传统习俗，也是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同的。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一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结果80%加那7天7夜。
1: 7天7夜呀，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
2: 嗯，
1: 那个天神厄沙在造。造天造地，
2: 嗯，家庭家
1: 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他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他就那些像这个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嗯，动物什么一样，啊，挂个日子嘛。

0: 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博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在跟说的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不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30。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大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咱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你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
2: 嗯。
1: 是啊，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小小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格唱一段看看。
1: 哦，你是谁在吗？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哈不多，
2: 哈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苦的这种感觉嘛。

0: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1: 你唱一个听你的。
2: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这种
3: 我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
2: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吗？
3: 啊，是啊，过于过年纪嘛，对吧？
1: 唱得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4: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丧葬、怀亲等风俗。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笔杆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中医的小姐，你把小姐怎么样？我不小姐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的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捏，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 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4: 到时候第二个关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4: 啊，今天不能不装，给他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4: 哦，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世界注意的来，早就黑的嘛，改回筋到大，他们喝好了去改回。
0: 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 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五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3: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3: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0: 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1: 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再次聚拢。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世界。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五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踩钢瓦了，多磕碜呢！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们那啥，钱那么好借的？
2: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的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急凶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2: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2: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土去了吧？
4: 我去了。
2: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
2: 的。完了，然后之后你换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2: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儿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光设计费啊？
5: 关能找他吗？
6: 30也不贵。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吧。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设计。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6: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7: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个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6: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7: 你眼光行，
6: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7: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6: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7: 嗯，你多花呀。
6: 你不干呢？
7: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6: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7: 我啥天没听你的了？
6: 你呀，
7: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6: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7: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6: 听
7: 你
6: 就好了。
7: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6: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7: 外面不还有呢吗？
6: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7: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嗯，钱儿预备好了。
6: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7: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6: 行，
7: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钱，你就整着吧。
1: 就是。
7: 咋啦？
8: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9: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8: 不能。晚上的。
0: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10: 来呗。
0: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8: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9: 没啥值得开心的。
1: 啥值得开心的？
11: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1: 开心一下。
8: 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11: 就比如说，它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的，
9: 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8: 人数肯定不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百分百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那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9: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8: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11: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定是
8: 肯定是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就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9: 哎呀，我知道。
2: 哎呀，你这样造的，你瞅瞅这老伴儿。

0: 这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这打工的不一定有打工样吗？这老板吗？董事长是董事长，对对对，
1: 人家不副总吗？副总经理吗？疯子，
2: 打工我是打工的，
3: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董吗？
4: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3: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
5: 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4: 想想这嘎达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2: 我是想整，
4: 那你那水
2: 感觉自己还得用自来水引活动的呢，但是那咱这
4: 冬天你咋整啊？
5: 冬天就抽干了，
4: 哎，也有可能。
3: 北京有一个里边，他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4: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3: 别，你这么大老板，差点垫钱，差点垫钱，
4: 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3: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4: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2: 对，你看，
4: 包工头说我不干，啊，我也调不动，你也干不了，你也玩咋地？
3: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10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2: 小马，
4: 叶龙，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对。
3: 戴齐刘海儿，刘海都我给剪了。按他媳妇造型做的，戴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
6: 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好，等会儿我看一下。没啥问题吧？嗯，可以。
7: 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朋友，大家下午好。
8: 我是漠河派派，一名在漠河做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与热。在这里的泥土空气，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七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
3: 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
4: 7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女生一个，取金花一捧，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3: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的送来祝贺。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2: 可以扒呀扒呀。
3: 我直接射上来。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来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不是拿四轮装四轮的，
3: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来，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校长，我们不行。
5: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
4: 你推一下，
1: 马上自己下。
4: 那头，
1: 对，那头，哎，车送过去就完事。
3: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1: 哪有档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过去吧。
4: 咋弄啊？就这样。
1: 往前走，
3: 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好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啊？
4: 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
3: 还
4: 可以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左眼溜溜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0: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1: 对对对，
0: 你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2: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往高走啊，
3: 对对，往高走，
2: 还有未来，
3: 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4: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3: 好，
5: 我们。

0: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会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手，加个手势，你说哈拉手，哈拉手，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2: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3: 东北特色大饭包。
2: 中午不是安排饺子宴吗？
3: 啊，
2: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3: 谁说饺子宴呢？
2: 咋不是呢？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3: 啥时候发的？
2: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3: 我充电。
2: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完了不？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3: 行，中午是啥？中午是饭包。
2: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4: 头一次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
5: 包饺子，包个大元宝。哎呦，炸了炸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整整整，小伙子干，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2: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影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

0: 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亮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

0: 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

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当滴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前面的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也就是6个0上要奏

0: 想义勇军进行军。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老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点0分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

王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用的砖，一个好用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进我们心的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河北武安市城南有一座千年古镇。据武安县志记载，早在距今36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北宋年间建村时，因村庄形如大雁而得名博雁，后改为博岩。穿越历史的时光，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15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院静静矗立，悠闲的人们坐在门前聊天，孩子们在幽深的巷弄里嬉戏玩耍。
1: 走进博岩古镇，可以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宁静与质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一道道拱门连通着古镇人家，人们在这里过着安逸自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北方小镇，却因为一段传奇的往事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0: 上世纪60年代初，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3年困难时期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博岩。
2: 当时总理来的时候，树叶都没有了，榆树皮都拔光了。
0: 在博岩的4天时间里，周总理实地去百姓家中了解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对集体食堂、大公社等国家政策提出反对意见。一次调研会上，当周总理问到大家对集体食堂的看法时，会场一度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个叫张二廷的农民突然站了起来。
2: 二廷当时说，你是想听正话的，你是想听假话的？很激动。那个时候总理说，我听正话。说你要听正话，要叫我说，办食堂不好，吃不饱。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解决，几年以后总理你要再来，你就连活肚也喝不上了，你也得挨饿的。
0: 张二廷的话一出口，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一个普通农民竟然在总理面前对国家的政策提出反对，这在当时是让人不敢想象的。
2: 当时周总理就问二廷，你必须要给我说个理由。当时二廷就说了，我是个文盲，我也不识字儿，我光知道说个这个哲理，你再顶几年来，我们这些人就想整个继续下去，就没劲儿干活了，地里边倒不上来，不能交公粮了。我知道能有仓库，那个仓库不能涨粮食呀，能吃啥嘞？
0: 张二廷的话让总理陷入了沉思，会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大家都觉得张二廷闯了大祸，但周总理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2: 总理目的站起来了，两手抓住二廷两手，说：“二廷啊，说我是第一个遇到叫你说着我的人，说再交个朋友吧。”
0: 总理的一席话就像热油锅里滴进了一滴水，会场的气氛立刻沸腾了。大家争先恐后的发言，说起对集体食堂的种种感受。周总理详细了解了当地食堂的问题后，在5月7日凌晨3点向毛主席电话汇报了情况，并提出了解散集体食堂的建议。
1: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二廷的一句真话也算救了当时博岩人？
2: 确实是，不是博岩人，而且是全国农村那个时候都是大食堂。因为张二廷一句实话，总理给毛主席汇报了以后，把大食堂删了。
0: 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一句大实话，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要承受

0: 巨大的压力。就在总理要离开博园前，张二庭又一次说了大实话。这句话改变的是他自己的命运。
1: 正好下来握握手，要再见二庭，我不行，再也见不着了。他再见不着了，什么意思？都等于他也不懂这个话。他柠檬一走，那个喝的枪都把我害了，把我枪毙了嘞。
2: 那时候其实也担心。
1: 后来中午了，掉了头，开车又回来到这儿，又开了一晚上回。哎，这后来第二天总理走的时候，他就放心二庭，啥问题兵哥，我全无，由我负责。
0: 周总理在博研的调研成果，对完善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产生了积极影响。1961年6月，中共中央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一年后，全国相继解散了公共食堂，解决了当时亿万农民的吃饭问题。
3: 一个说老实话的农民，遇上了一个办实事的总理。这两个人都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时时刻刻发挥着他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功能和作用，特别是在战争和困难之际，就更能够彰显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力量。
0: 离开博研后，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说实话的农民朋友，每年都派人到张二庭家里探望。对这个敢说真话的朋友，周总得知张二庭老婆去世，孩子多，生活困难，就提出要帮他抚养一个孩子。但是善良的张二庭却不愿给总理添麻烦。
1: 因为我们准备四个嘛，说我笑说笑说我给你带一个小孩走。哎，我妇女说，我老伴领个死之前，你必须把我的四个孩子经常到，不能给别人。所有妇女听了我母亲一语言，不如我就代价不给你周总理当麻烦。
2: 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改变的不仅是古镇人的生活，也把小镇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实博研人实事求是、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些传统的街巷和宅院里。这一座座古老的院落就像一位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记录着古镇曾经的往事，也把这些充满智慧的故事讲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0: 战国时期，博研所在的邯郸作为赵国的都城长达158年，在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战役。
4: 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因为每一个信息都决定了战争的成败，决定了家园的安危和沦丧。
0: 为了捍卫疆土、守护家园，燕赵大地上的人们在战火的洗礼中逐渐形成了慷慨侠义的气概，也铸就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性格。西汉年间，汉景帝的二子刘德为了收集古籍经典，走遍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古书，刘德都会亲自前往，花重金购买。买回的书籍他每一本都参与整理，为后世留下了《左传》《毛诗》等多部经典之作。在班固所写的《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用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来形容刘德，而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就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种风骨，代代相传。背靠太行山，面朝华北平原的博研镇，历史上一直物产丰饶，不但有丰富的中草药资源，还特别适合棉花的生长。每到农闲季节，博研人就推着家乡的土布药材走南闯北，进而带动了整个武安的商人都开始外出经商。几年时间就闯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

0: 说在东三省有句话这样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五万人在卖药，就是整个东三省卖药的几乎90%以上都是五万人，他整个是垄断了东北市场。
1: 清嘉庆年间，博盐人徐敬修在东北做药材生意，有一次总店的一位小掌柜因为贪图便宜，趁徐敬修外出进了一批次品药材，卖出去之后为店里赚了一大笔钱。徐敬修回来后，小掌柜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2: 徐敬修当时就恼怒了，当场指着他，你这样卖，你是坑客户，砸我的饭碗，你赶紧把这个货追回来，把货快退了人家。
1: 货物追回后，徐敬修不但辞掉了那个小掌柜，还当众销毁了次品药材。看着几千两银子付之一炬，人们都说徐敬修是徐疯子，但是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买卖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
2: 我徐敬修在东北为什么哈哈都赢，我就是明明白白做人，踏踏正正的卖药，没有这个前提，你这个行业做不好。
1: 从此以后，徐敬修对药品的品质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订立了四不原则，凡是违反四不原则的店员都要严惩。
2: 第一不中，就是你这个药材没有调研好的不中经；第二个，这个药材没有炮制好的不中经；第三个，没来的药材不中经；第四个就是货路不对的，不是原产的调货不中经。
1: 实在踏实的四不原则为徐敬修赢得了口碑。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东北开设了72家总店和不计其数的分店。
3: 他们呢，宁肯给自己造成损失，绝不给客户造成损失，讲究货真价实，这既弘扬了当地人的精神，也给他们带来财富，实事求是是他们待人处事生存的信条，是他们战胜各种困难的法宝。有了这种精神，弱小可以变强大，贫穷可以变富裕。
1: 南筹北要的生意越做越大，博盐人把在生意上赚的钱源源不断地汇回家乡，建起了许多深宅大院，广亮门、明楼院、文昌阁、文华楼、九门香罩、珍珠倒卷帘，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足见当年的辉煌。这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徐家大院的九门香罩，一进四的院落建在同一中轴线上，四个院落九门贯通，据说当年是仿照故宫格局而建。故宫有房9999间，徐家建房99间，站在门外向里望去，可以看到四进院落中的九道门层层相叠。宅院的主人当年为了修建这座院子，曾3次去北京考察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十分严谨和认真。百年的时光过去了，当年建房的细节已无从考证，但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却被镌刻在一座座老宅的门楣之上，时刻教化着后人。
4: 这外面是用之成囊，里面是寒门作镜，它的含义就是要博采众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明察秋毫，明断是非，要实事求是。
1: 运至成囊，寒明作镜，不仅是为官之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时也成为徐氏后人做人做事的准则。
4: 我们就是从这个门经常进进出出，就可以经常看到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家训。

0: 一样，成了我们就是在外边做事情、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要实事求是，
1: 就不能混淆
0: 啊，不能对，不能
2: 不能欺骗，
0: 是。
3: 承袭着燕赵古风，坚守着古老的文化，数千年的时光中，一代代博言人始终把求真务实、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伍伦佩1900年出生在博言一个世代从商的家族，祖辈们求真求实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1925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伍伦佩，看到中国各地军阀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一条正确的救国之路，他毅然投笔从戎，进入了东北军骑兵部队。
4: 可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东壁龙泉以后，蒋介石的命令就是不抵抗政策，最后东壁三省就都叫日本占了。他对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满，辞职不干了。
3: 回到家乡的伍伦佩组建起一支小规模的自卫队，他以博言镇为基地，联合周围20多个村镇一起抗日。就在这时，伍伦佩的外甥回到家乡，他给伍伦佩讲起了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告诉他只有八路军才是人民的队伍，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伍伦佩多次派人去寻找共产党的队伍，几经周折，终于在山西找到了八路军。
4: 其实他一个政委叫吴福山，认为他这个人为人正直实在，是一个确确实实想抗日的。当天就来到北岩，给伍伦佩亲自座谈，多谈了一晚上，两人谈得很投机。
3: 在那次谈话中，伍伦佩被深深地震撼了，他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立即决定要加入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几天后，伍伦佩的自卫队改编为中共冀豫边区独立游击大队，伍伦佩担任大队长。1938年9月的一天，伍伦佩率部袭击日军，击毙了10几名敌人。撤退时，伍伦佩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但是，被激怒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到处搜查伍伦佩的遗体。
4: 日本人呢，准备在3天以内把伍伦佩的头割下来，挂到那南门楼上，销售示众，镇压抗日力量，秘密的转移。我们老百姓谁也不跟他说。
3: 伍伦佩为他毕生所追求的真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守护这位家乡的英雄，博言乡亲们冒险多次转移他的遗体，并最终把他安葬进伍家的祖坟。
1: 这是伍伦佩在北大读书时的一张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是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人生真理、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却依然让人感动。
3: 动荡的年代渐渐远去，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老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聆听着小镇的故事，也感受着小镇的魅力。博言三道饭是古镇人家最隆重的宴席，21道菜中7凉8热3个汤3份主食，因此得名三道饭。
1: 那咱们当地一般什么时候吃这个三道饭啊？
4: 娶媳妇了，有喜事就做满月了，吃这个饭。
3: 赵书本是博言镇做三道饭的一位老师傅， 谁家有个婚丧嫁娶迎来送

0: 都会请他去掌勺。几年前，镇上一户人家要办喜宴，邀请赵师傅去做三道饭。去了之后才发现，主人家少买了制作甜饭的江米，提出可以用大米替代。来参加婚宴的都是自家人，不会介意。赵师傅听到这话，有些生气。
1: 咱是少是少，咱不能糊弄。稻米炸的得跟江米再像，我不能做。这个甜饭啊，只要醒过来以后就是江米做的，就没有点顶替的。所以说你做饭就试一试的，试一试。
0: 因为赵师傅的坚持，那次喜宴上少了一道甜饭。大伙知道后，非但没有埋怨他，还纷纷来敬他酒。大家都觉得吃他做的三道饭心里踏实。这场不完美的宴席只是赵师傅几十年厨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儿。在他看来，一是一，二是二，是做人的本分，也只有这样日子才能过得踏实从容。这一天，作家徐军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街中，感受着来自乡亲们的那份浓浓亲情，让他感慨万千。
2: 别人来参观时，他们看到的都是古文化，埋怨的是欢声笑语。我能看到老爷爷当时一步一个脚印做生意，所以说我很感慨。
0: 博言人诚实认真的为人之道对徐军影响极大。12岁那年，年少的徐军因为说谎话被父亲发现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大发雷霆，让他跪在祖宗牌位前反思。3-4个小时后，当年少的徐军要站起来时，腿一软，额头磕在了香炉上。
3: 当时是血流满面，长大之后呢，就留下了这个疤，你看月牙疤。我爸说这个疤叫记性疤，说你那个长大之后呢，你每当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都多照照镜子，看看你那疤，以后遇到什么事儿啊，都要学会诚诚实实的去做的，坦坦荡荡的。
4: 徐金秀是在山寨这个。
0: 额头上的记性疤，时刻提醒着徐军做人做事不欺不骗。长大后成为职业作家的徐军，琢磨着要把祖辈经商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为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他多次往返东北，但要找到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却十分困难。有一次，徐军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东北的一座大山深处找到了一位曾在徐家药铺当过伙计的老人。联系人对徐军说，大雪封山，路途艰难，打个电话聊一聊就行了。但徐军却坚持要见到那位老人。
3: 因为这个书要经得起后人推敲，必须要是一个一个脚印去走出来，去写出来。如果我没有他的真实性的东西在里边，那么我写出来这个东西也是枯萎了，没有生命力了。
0: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行程，徐军终于见到了那位曾在徐家做过伙计的老人，并顺利完成了采访。就在徐军采访后的第二年，老人就离开了人世。就这样一次次的求证，一遍遍的推翻重来，7年的时间，徐军才最终完成了这部大山号。在书中不仅记载了商帮的历史和文化，也把古镇人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回到故乡，徐军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来告慰故乡的先人，回报家乡的山水田园。古老的戏台上，

0: 咿咿呀呀的老戏还在唱响，深邃的宅院里不时飘出三道饭的馨香，幽深的巷弄里留下无数人儿时的美好时光。博岩古镇承载着燕赵大地上那份浓浓的乡愁。
1: 历经数百年的时光，曾经因商帮而兴起的博岩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喧闹，却留给今天的人们一个个发人深思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古老智慧，让一代代的博岩人养成了说实话、做实事的性格。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总能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而这样一份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也成为了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可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可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可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是想你官当的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途，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0: 喝酒当时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智人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1: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朱克就拿出全部积蓄，在池塘建起了一座占地

0: 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食堂闻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周克久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食堂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祝克久的高尚品格，专门赴食堂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克久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循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食堂，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1: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2: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3: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2: 自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的，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莲四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2: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改造，这个毛竹的砍伐等等都用进去了了。不光是我不能提供纸，我还欠了他的钱。
0: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

0: 由于制作莲丝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足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0: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莲丝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1: 云云起始一等人效法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先死为数，三等人就是效法先死都不双数，而当体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等
1: 人。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0: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取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0: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莲丝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莲丝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战乱嘛，信息发不出去。
0: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莲丝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3: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张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道。

0: 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
1: 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
0: 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2: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2: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想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2: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2: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签字就可以了，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100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3: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4: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

0: 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定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每日每夜干了1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1: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1: 40000多块钱。啊，何止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放进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钱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1: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放进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放进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
2: 你们过去一下。杨老师，看看老家。
3: 怎么样？这是生母养母的故事。
0: 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那个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搬来的同志啊，有时候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那种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的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

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好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0: 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4: 共建同一个家园。
7: 读中国，
8: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土地。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

0: 区域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学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 韩昭宗呢后来

来了，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

0: 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颂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三十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3: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2: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3: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2: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3: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4: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0: 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梗概，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儿，你现在也很危险。
1: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儿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月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的时候，每个人为会中发出最后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这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

生意这个店，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

我们发声音跟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它找电流，你摸着它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嘛。”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5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

0: 脸上一二三四棒，你想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1: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点0分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它。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

0: 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京杭大运河边的底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三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对了那个早餐的，这里专门人多。

0: 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1: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2: 总得孝钱，你不孝钱怎么样？我不孝钱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这么。
3: 自带茶叶茶杯，付一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浦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三分之一供酿材曲镍，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顺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那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3: 47岁的沈晓峰在东浦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5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4: 到这儿，第二个关了。
3: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4: 啊，今天嘛，你不吃饭，给你摆了。
3: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4: 哎，啊，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3: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在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石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2: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四点多一点来，早就黑的嘛，赶回筋道大，他们喝好了去赶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

0: 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儿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1: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才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1: 你看，完成了。
0: 今年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百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2: 打死了。
3: 都是百家铺，
4: 都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带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驱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5: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
0: 很多。端午当日，300余人共举游龙，接力而行。经人家，过水库，越过田埂，穿过村巷，7-8千米的路程，将人心。

0: 再次聚拢。
1: 种子呀，哥哥，都没事种子呀，好，来洗洗啊。
2: 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陆游当年肯定也曾高举故乡的美酒，与全村老幼欢聚月下。民生，中国人世代延续的命脉，扎根于土地，生长于市井。无论时代如何更迭，永远生机勃勃。从陆游的乡村世界走来，千百年间，我们回望故乡，重建乡村。支撑我们的，从来都是中国人血脉中从未改变的民生之愿。

0: 四月，最北的黑龙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六米五
2: 的话，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踩那个彩钢瓦了，多磕碜了，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们那啥，钱那么好借了。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了吗？这是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你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按照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4: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彩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给我们换成那个的。
1: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彩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1: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是一样。
5: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6: 管设计费啊？
5: 关能找他吗？
6: 30也不贵。
5: 你家多少平？
6: 2000平呗。
5: 2000平是多少钱？
6: 多少钱呢？
5: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6: 嗯。
5: 1000平30000。
6: 嗯，
5: 你家多少平？
6: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不能。
5: 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了。
0: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

0: 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1: 我早先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2: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啊？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1: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2: 你眼光行，
1: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嗯，
2: 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1: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2: 你多花呀。
1: 你不干呢？
2: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的钱，这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
1: 呀？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2: 我啥间没听你的了？
1: 你呀、啊，
2: 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1: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2: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听你？
1: 听我的就好了。
2: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1: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2: 外面不还有呢吗？
1: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2: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嗯，钱儿预备好了，
1: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2: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1: 行，
2: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些我给你拿多些，你就整着我。
3: 就是
2: 咋啦？
3: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4: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3: 不能。晚上的。
0: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1: 来呗。
0: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3: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4: 没啥值得开心的。
3: 啥值得开心的？
5: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
3: 大家开心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5: 就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
4: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3: 人数肯定比是以前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以前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4: 但是你的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3: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5: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肯定是
3: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4: 哎呀，我知道。
2: 哎呀，你这样造的，你瞅瞅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亮丽的。
6: 打工的不也有打工样吗？我是老板吗？
2: 董事长是董事长，
6: 对，
2: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6: 打工，
7: 我是打工的。
2: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总吗？
6: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0: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7: 想搞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嘛，滤水格嘛都有水啊。
6: 我是想整小
2: 那你的水
6: 感觉。

0: 还得用自来水引活动的呗。但是那咱这
1: 你冬天你咋整啊？
0: 冬天就抽了，抽了。
1: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0: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
1: 别让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阁，你就活水来呗。
2: 是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1: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0: 对，
1: 包工头说我不干，
0: 我也雕不动，
1: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
2: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1: 小马，小马。叶总，你家这造型跟阿娟造型设计的吧？
3: 对，
1: 带齐刘海儿，
3: 刘海都我给绞的，
1: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小马真可爱。
2: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4: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5: 没啥问题吧？
4: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2: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因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雨热，
4: 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六月份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2: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6: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1: 男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2: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7: 好幸福！
5: 娶金花羽毛，
8: 享幸福人生。
5: 今日齐声上岗。

0: 你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0: 朱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忘了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就这么这样。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块，完了往那边一块，
2: 跟帐子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拦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行，那整。

0: 我就抓紧整吧。
1: 可是
2: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1: 可是那四轮装四轮用
2: 的。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3: 一样的。
1: 哎，
4: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啥呢？我们不行。
5: 这个要拆下来吗？
4: 看你们戴手套拉走。
1: 你推一下，
3: 满住了你。
1: 那头，对，那头，哎，对。车送过去就完事。
2: 你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1: 哪有档啊？
2: 不是你
1: 再弹前面
2: 手刹。
1: 这样式的，
4: 老王你过去吧。
5: 咋弄啊？就这样，就这样。
1: 往前走，
2: 往前走，
1: 往前
2: 走，
1: 走
2: 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馆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七月，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3: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啊？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4: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3: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尿胆瞅着呢不够挡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4: 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3: 那你说你现在看到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4: 感觉还可以吧。
3: 还
4: 可以吧。
3: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多少就是说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5: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啊、都是你搞的。
6: 对对对、
5: 啊、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7: 什么东西啊、
8: 嗯、
7: 都要往高走啊。
8: 对对，往高走
7: 还有未来。
8: 嗯，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9: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8: 好，我们

0: 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1: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0: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1: 等我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瘦，加个手势，你说哈拉瘦，哈拉瘦，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0: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2: 东北特色大饭包。
1: 中午不是安排饺子宴吗？
2: 啊，
1: 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2: 谁说饺子宴呢？
1: 咋不是？你看这给你发的单子，
2: 啥时候发的？
1: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合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
2: 我抽烟。
1: 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了，我。
2: 是。
1: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2: 行，中午是啥？中午是饭吗？
1: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3: 头一次和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
4: 包饺子，包个大元宝，哎呦，沾了沾了大元宝。
0: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1: 包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哦！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4: 饺子来喽！
1: 整整整，小这个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0: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5: 好，之前的话在舞台上再强调啊，男生上衣的裤子里领。
0: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

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来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1: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鸡善堂建于一九。

0: 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2: 双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雕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3: 是
1: 的，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第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2。
1: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坐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在。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5: 你的亲事寨啊，
1: 亲事寨他那个亲事寨东西，亲事寨东西不一样
5: 啊，他是
1: 亲事寨他
5: 是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6: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横练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哎，你坐。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一组。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

0: 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恭喜恭喜，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啊、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
1: 太
2: 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
3: 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一个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啊、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

0: 父母亲
1: 孝顺父母，
0: 有功劳，有功
1: 啊，
0: 劳，
1: 有功劳
0: 孝顺父母的，
1: 啊，要孝顺父母了，
0: 墙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1: 这个
0: 还
1: 是，
0: 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
1: 陈老，
0: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
1: 好。
0: 到。
2: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长新娘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妥当。历代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婚人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明状美无为。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呢？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拉祜族是一个喜欢歌舞的民族，千百年来寨子里不论大事小情，处处有歌，歌就是他们的乡音，也是他们的历史。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是吧？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一个礼拜，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气。
2: 对了，他们确实，我是他们头在那里，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去又见到他们同事的家，回来又没进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
3: 毛
0: 改造项目，
3: 这
0: 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咱们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这些，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哈。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他们汉语叫
1: 佛
0: 爷。佛爷啊。
1: 乌拉库语就是博库。
0: 啊。
1: 他就是摩巴。
0: 摩巴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寨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他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1: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听。
5: 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那么好
5: 喝。好了，他不要这样多喝我嘛，这样他不要。
1: 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木帕米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山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拔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枝了嘛腐乳枝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枝就咋地那地坏掉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

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和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0: 神谷是拉祜人的心目中最神圣的崇高神物，称为天地之谷。神谷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谷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他们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直达葫芦，坐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他们和天地神灵对话的仪式。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加那7天7夜，
1: 七天七夜要啊。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安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他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他就那些像这个动物，动物出来，
1: 动物出来，
2: 动物叫动物，什么动物一样？啊。花岗一阵马叫的。

0: 摩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摩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的真谛。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3: 我是三十八。
2: 嗯，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切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大凉山我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年，我们这点老年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是
1: 都不一样，
2: 嗯，
1: 还有男的、女的
2: 这
1: 种也不一样啊。
2: 嗯，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宅，有个人家，有个老人，
1: 是啊，
2: 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

0: 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1: 我下乡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也就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沟唱一段看看。
1: 妈，弟兄，只有你那。你说你现在忙什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哈不多，
2: 哈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4: 嗯，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了嘛。
5: 我们唱的唱的，
4: 你有点想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独特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

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

0: 这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1: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事。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

0: 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2: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1: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呢、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2: 这就是粉笔
1: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2: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1: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2: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1: 对，写得很好。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2: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4: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2: 诗圣，好。还有吗？
5: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2: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6: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2: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7: 杜甫心怀天下。
2: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7: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谢谢你，请坐。
1: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的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7: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7: 杜甫。
1: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7: 杜甫。
1: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7: 王昌龄。
1: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7: 王昌龄。
1: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2: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

0: 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是不错的，哎，好，不错。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嗯。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2: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2: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4: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2: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4: 白日放歌须纵酒，
2: 青春作伴好还乡，
4: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一些啊，请坐。
5: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2: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5: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2: 哎，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同学来。
6: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2: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2: 对，接下来。
6: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2: 对，
6: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6: 即从巴峡穿巫峡，
2: 很好，
6: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6: 谢谢姚教授。
0: 好，下一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剑外。
2: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3: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2: 好，请坐，可以了。

0: 下面哪位同学？
1: 姚教授您好，
2: 哎，你好。
1: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2: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这个鼓掌。
0: 谢谢姚教授。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
2: 嗯，
3: 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2: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呢，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嗯，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2: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3: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向洛阳。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嗯，好，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0: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老师好。
4: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2: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

0: 所以这个叫灵气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
4: 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
2: 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

0: 已经出发开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2回，这是第3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向天叫好，
0: 他被称为是
4: 诗号，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题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啊？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呐、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呐、啊，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什么是平声啊？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4: 三声、四声，
1: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

0: 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魄，这个国魄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魄，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成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那破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
0: 嗯。
1: 成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成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成春草木深，平声很深，哎，来，
1: 成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成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 不能太

0: 行吧？
1: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恨别这个鸟惊心呢，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1: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
0: 嗯，
3: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鸟惊心了吗？
3: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3: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溅泪了。你看到花溅泪了，你溅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溅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3: 恨别鸟惊心。
0: 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4: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这一种期盼

0: 汗，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去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祝贺大家，
1: 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
15: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飞翔。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

0: 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

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

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

0: 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4: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有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1-2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0: 美。
4: 想不想去呢？
5: 想。
4: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1: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4: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6: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

0: 再写一首小诗。
1: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2: 在韩霸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1: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啊，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3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2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的种植、尝试，然后不断的探索，最终啊选择了3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的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3: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 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

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左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塞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塞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塞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塞罕坝遭遇了。由于塞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种上新的树苗。

0: 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筏，把原来呀，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1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10年来啊，晒寒坝与建厂之初的10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晒寒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零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呀拉一个14米57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米57呢？就是啊，以14米57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

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4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端。这个测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测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测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2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儿，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一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

0: 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赛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赛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赛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赛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赛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李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赛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赛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赛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赛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赛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赛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赛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赛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赛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赛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狗！你放开！放开！你先去！
6: 什么？
7: 别乱来！
8: 我瞎！
7: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7: 今天嘞，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他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

0: 你就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主要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人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5: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0: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5: 跪在这里头，天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5: 签了合同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5: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5: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5: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5: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
2: 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

0: 援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头驹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兄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岁越混不假，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也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吗，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放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理事朝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5: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5: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

0: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1: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

0: 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修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3: 爸，我要读这个卷子，我闭嘴。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4: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5: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4: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5: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6: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一些。
1: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5: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7: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4: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1: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0: 下的卫铺。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赎金金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兄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兄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张副长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啊，记得记得，张副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想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边，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旋律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7: 哎，顾大哥，你别关门呐。
6: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及历史真实

0: 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
1: 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2: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0: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3: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4: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5: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3: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7: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3: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8: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3: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3: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
0: 左边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是，对
1: 是
0: 的，对
1: 吧？
0: 的。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
1: 示。
0: 力，
1: 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0: 记得
1: 走。
0: 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 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置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所以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 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

在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

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

丽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丽老师总结到，先查，找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找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
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

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